0: 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集结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 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 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 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
1: 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 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卧口，七不两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耻。如是昼夜思维。
0: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 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

思维书籍，于德度土，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

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

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言见者，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
协助爱主永

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亲近，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

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善。

都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注释：卧苦第35。
佛告弥勒。

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专相克贼，残害杀伤，跌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积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舍、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

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

即真理，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
南无。

0: 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 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

五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供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
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住智思，应心
我教如是也。

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1页。从第四行课题看起，愿是所依分三小课。第一个，文读法愿，请看经文。二是法藏文佛所述，借习读见，其法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愿就是48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见也，真解云：读则言见，见则慧见，如见分见。80都有4分：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通通有这4分。这个见呢，眼接触到色法，色法是物质现象啊。这叫见，见了以后啊，它有推求、照察啊，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很快。快到我们无法想象，他见就知道，就明了，知道所见的是什么，那是见分见，眼识有4分，

第六意识也有四分，第七识也有四分，阿赖耶识也有四分，八识的体是阿赖耶，啊，阿赖耶识是前七识之所依，眼见色如是。耳闻声也如是，乃至鼻闻、舌、肠胃、身之接触，啊，会有感觉，都是属于见，啊，一个字可以统摄一切法。真解里面所说的，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盖为独之眼见，见呢是慧见，啊，就是唯识里头所讲的见分，所知之见，以推求，与照察为一。那么现在经里面说的习戒习独见这两种意思通通都有啊，都具备当耳之时啊，在当时法藏比丘于世间自在王佛所现210亿佛土境界莫独心明210亿，前面说过了，它不是数字，它是表法，代表圆满。那么21代表圆满，210亿，那就代表大圆满。究竟圆满，也就是经里面常说的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让法藏比丘啊全都看到了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他那个看的比我们电视还要逼真，啊，就像我们现前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一切境界相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有这个能力，在观经里面，维提西夫人遭了家庭的变故，儿子不孝，夺取父亲的王位。啊，杀父害母，维提西夫人遭这个难，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住下去了。啊，向佛请教，这个世界，宇宙之中。有没有比我们好的地方？没有这些灾变的。那佛没有给他介绍，释迦牟尼佛用神力也把诸佛国土

展现在维提西夫人面前，让他自己看。他看到极乐世界了，他说这个地方好。那求佛教给他用什么方法可以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观无量寿经发起的因缘，维提西夫人是当机者啊，真的往生了。那么此地法藏比丘慈悲心切，希望自己能有智慧，能有神通道理，那度尽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的苦难众生。这个很重要，啊，法藏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他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慈悲到基础了，没有比他更慈悲也。慈悲心从哪里生的？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啊，他觉察到了，看清楚了。啊，这些众生本来是佛，可惜迷失了自信。那就变成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愈陷愈深，一世比一世苦，真正是可怜悯者。那法藏法院呢，要救这些人呢，我们包括在其中。我们看的这个法身，法藏法身，感恩的心自然就生出来了。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生生世世，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有无量劫，啊，我们今天日子苦啊，啊，这还不算苦的，畜生、恶鬼、地狱比我们更苦。有些我们看过了，有些还没有看到。啊，诸天佛报答，那个佛报是享得尽的。啊，天人的寿命长，但是他有尽的时候。在天上佛报享尽，天人死了不能再往上升，他就往下堕落。啊，只有修行人

能向上提升。那断恶修善，还要加上禅定，四禅八定，时间长啊，到了顶了，飞翔飞飞翔出天了，这是六道里头最高的，再上去没有了。啊，寿命尽了的时候，不能再上升了，肯定往下堕落。那往下一层比一层苦。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能想到。现在学佛，佛告诉我们，六道十法界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幻象就像做噩梦一样，是从八十五十一心所里头变现出来的。整个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所以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包括十法界。啊，真正聪明人要看清楚，要想清楚。啊，这个如同噩梦的环境，应该要醒过来啊，永远不再做这个噩梦了。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要修到阿罗汉果，才能够离开轮回。要证得化身菩萨，才能够出离十法界。

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佛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开的理论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从众生根性上来说，差别太大了。啊，靠凡夫自力修行，时间很长。啊，向上提升很难，退转很容易。这个我们能理解。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我们对法藏，对阿弥陀佛恭敬之心自然就生出来了。那法藏比丘知道我们的苦处，啊，所以才帮助我们苦难众生，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能成就。包括哪些人？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所有十法界六道这些众生，统

包括尽了。啊，只要有缘遇到这个法门，一生当中就能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所没有的。啊，真正是特别殊胜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的条件只要两桩事情，第一个真正相信，第二个真正愿生极乐世界。那能不能往生，就这两桩事情，没有丝毫怀疑。我相信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啊，他们的话一定是真话。真正相信，真正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欧耶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有信有愿就决定得生。生到极乐世界有品位，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你是生到哪一个阶层，这个关系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就是我们念这句佛号啊，功夫的前身。什么叫功夫？念佛功夫成片的，这个功夫浅啊，浅怎么样？能往生，往生到同居土三倍九品。这功夫浅，那所谓浅的是刚刚把怀疑断掉了，疑心断掉了，要有一点疑心夹杂在里头，就不能往生。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对佛菩萨的信心要建立。佛菩萨还会骗人吗？人会骗人，那佛菩萨圣贤人决定不会骗人。要相信他教给我们的五戒十善，在他的身上一定是究竟圆满。五戒里面有不妄语，十善里面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大声大行，教化众生，无一不是心行其言。他要教人，他所说的
他全做到了。才能叫人相信，才能叫人服从。啊，我们对于佛菩萨存一份怀疑，这是不道德了，这是对佛菩萨不恭敬了。你怀疑他，你把他当作什么人看待？错了，法没有错，佛没有错，我们自己错了。啊，信心为什么生不起来？对于事实真相了解不够程度。如何建立信心？那就要靠教学为先了。佛菩萨的方法，古圣先贤的方法，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的，你学习的功夫越深，信心就越大越深，那帮助你建立信心。啊，那么有一些人像海鲜老和尚、海庆法师，他们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他有成就，有大成就，那什么原因？善根深厚。这个善根不是这一生学的，过去生生世世培养的善根。那这个善根就是我们俗话说老实人，真老实，你说什么他都相信，你骗他他也相信。啊，像老德老和尚，别人骗他捉弄他，啊，他喜欢念佛喜欢拜佛，人家告诉指着石头，这石头里头有佛，哎，他马上就磕头就礼拜，他当真啊。啊，牛粪指着牛粪这里头有佛，哎，他就跟牛粪磕头，啊，别人哈哈大笑戏弄他，他修真实功德，他那个头磕下去那真的有佛在。别人看不到，他能看到。一切法从心向生，从自己的心向生，自己心中有佛。啊，人家说哪里有佛，他看真是有佛，化身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化身佛是光啊，光中有佛，真诚到极处，别人看不见，他看见了。啊，所以决定不能有怀疑，怀疑的人没福啊。
怀疑的人有业障啊！啊，我们几时业障消尽了，自己知道。像海清海鲜一样，对佛菩萨

有这样善根福德，心里面的佛没丢失过，无论念佛不念佛，心里都有佛啊，心里只有佛，除佛之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这个人决定往生，而且品位很高。那世间人往往瞧不起，业障重啊！啊，看到这些人还批评他、回报他、侮辱他，造无量罪业啊！佛菩萨可以原谅你，鬼神不原谅你。啊，造业的人谁管呢？鬼神管，佛菩萨不管。你善根福德先前，有信有愿，念佛不间断，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是你真得了究竟圆满。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究竟圆满。法藏比丘的本愿，他的本愿兑现了。

我们这一生很幸运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净宗，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三位大德啊，夏莲居给我们汇集这个善本，无量寿经善本。那黄念老为我们做脊柱，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全了。夏老的释传，黄念老的劝传，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正传，大乘讲的三转法轮齐全了，通通遇上了。再要不相信，那就是自己的罪业太重了啊！你有缘，说明你就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就有机会了。这个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抓住啊！抓住就不能放松，把这个世界要放下。那世界不外乎亲情

财色名利啊，这都不是好东西啊，叫魔啊，把你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把它拉出来了，贪嗔痴慢疑，你就造轮回业，继续搞轮回，来世比今世还要苦。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提高警觉的啊，尤其是六十以后。要办来生的大事了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欧阳修的《求生赋》，用四季来比喻一个人的一生。那从出生到二十岁，人生的春天；二十到四十，人生的夏天；四十到六十，人生的秋天；六十到八十，人生的冬天。所以六十以后啊，知道人生的冬天啊，春夏秋冬啊，我们已经到幕后最后一季了，要办明年的事情啊。啊，几个人觉悟了啊，到秋天这个时候，万云要放下了。啊，冬天不一定存在了，人生真的是苦短。

四五十走的，五六十走的很多啊。啊，能活到八十岁的不多啊，没有结果啊。啊，八十以后，风烛残年呐、啊，不定什么时候走啊，说走就走了。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心呐、啊。有一天的光阴，念一天的弥陀，这是真经思，这是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要是还搞世间名闻利养，完了。纵然你得到了，你还能过享受几年？

八十以后，分分秒秒都是最可贵的。啊，抓住了，来生有指望啊；收获了，来生在三途。你说你多可怕？

那我们必须要记住，决定不能告三途，告三途，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佛菩萨，那就是罪人。那应该怎样？晚愿放下，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时时刻刻心里面的阿弥陀佛未曾丢失，这叫功夫啊！这就是往生有把握，常常把阿弥陀佛忘记了，还有很多妄想杂念，这个不好啊，这个往生没把握。不能不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地方这段经文说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他看到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的境界相啊，十法界六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哪些要取的，哪些要舍的啊，取长舍短，极乐世界这么来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成就之后，确确实实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也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一生圆满成就殊胜无比啊。我们再看下文，或以法藏比丘啊，在因地中因地是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中何能遍见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啊？他怎么能够看见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这个下面大愿法集经里面有这两句：菩萨摩诃萨得彼诸佛如来天眼，啊，他得的是佛的天眼，佛加持不是他自己修得的，借佛的天眼来用用，他见到了。大智度论里头也说天眼确实
没有见不到的。则不动而变质。

化身菩萨的天眼，真的如如不动，遍法界虚空界，还看到过去，还看到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十方有没有来呢？没有来。比丘亦不亡啊。那为什么这个境界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那过去现在未来是假的，不是真的。此界他方也不是真的。啊，换一句话说，到心不动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宇宙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你全看到了，空间障碍没有了，时间障碍也没有了，在哪里？就在现前。啊，古往今来都在现前，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说，如佛天眼故，像佛的天眼，十方国度，皆悉一时度尽，也是同时看到啊，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同时看到，具上经论，可知法藏菩萨摩诃萨成世间自在王如来威神加辟，佛加持他，被佛加持，得如佛之天眼。他自己修的是有天眼，但是天眼不圆满，啊，我们知道天眼从小乘初果就得到了，啊，小乘初果他的天眼

能够看到欲界，啊，欲界有六层天，人到下面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他都能看见。小乘出国，那我们就晓得，到二国，他应该能见到色界天。那色界的初禅、二禅，三国，我们相信能够看到色界的三禅、四禅，阿罗汉能看到四空天。菩萨的天眼能见到十法界，化身菩萨的天眼跟佛很接近，能见到变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法身菩萨。那再要得佛力加持，那还有什么话说？我们相信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他是菩萨，决定超过阿罗汉，得佛力加持，他的天眼就跟佛没有两样，故能不动而遍见十方，于佛说过土皆悉度解。佛所讲的二十一义，这是表法的，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统统见到，像师尊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这两品经给我们介绍世界，现在讲天文学，《华严经》上有天文学，都看见了，就有取舍了。所以，其法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殊胜之愿就是四十八愿。下一篇接着说的，其也是法的意思，法起更无有上，叫无上，这个愿是圆满的。殊胜者，四智超绝稀有，越殊胜。会所曰：无有此上，故云无上。超胜诸愿，这个诸愿是诸佛如来的大愿，超过他们。故曰殊胜。为庄严无上，受乐无上，光寿无上，这个三句是有果报，

啊，庄严美好，没有人能比呀、啊。十方诸佛刹土都比不上他，那无上啊，受乐。不但没有苦这些事，啊，生老病死、求不得愿憎会，啊，爱别离这些事没有，连这些名都听不到。啊，光明、寿命，光是智慧，寿是福报。啊，福报里面第一个是福报，就是寿命。福报再大，没有寿命，谁去想就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福报里头的第一德啊，无量寿无量光啊，光寿无上，名号无上啊，那佛是叫人修什么？就是念佛名号，念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念佛名号就能一心不乱，念佛名号就能明心见性，这还得了啊！那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名号圆满包含了一切诸佛的名号，一切菩萨的名号一个都不漏啊，圆圆满满，又包括一切法门的名号，那一切经教的名号，你念这一名号，等于说是经典全部念到了。大藏经上一部也没漏掉，都在名号里头。啊，所以我们晓得，海清老和尚。海贤老和尚，还有一个老德和尚，他们一生就是一句名号啊，他们修行的方法拜佛念佛绕佛，生活没有离开佛号，工作也不离开佛号，待人接物名号都没有中断过，那只有睡觉的时候没念佛了，可是醒过来佛号就接上了，养成了习惯了啊，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啊，像中峰禅师三十系念佛寺里面的开示他讲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就是此方，讲得好啊！啊，自己的心跟弥陀的身融成一体，自己的身土跟极乐世界的身土打成一片，

名号无上啊，啊，声音无上，往生净土的音，真心真愿。有心有愿就能往生，念佛有了功夫，有了什么功夫？经上常说功夫成片，我们做得到啊，一心不乱很难啊，有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那生到哪里了？凡圣同居土。上品上圣的。那功夫沉一点，他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哎，他就超过同居土啊，多殊胜的。念到四意心不乱，方便土里面的上上品往生，念到理意心不乱，十报土的上辈往生了。因这么简单啊，这么明了，利益无上。第一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虽有四徒三辈九品，但实际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受用全是平等的啊。同居土往生的、方便土往生的，都享受十报土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这个利益是真正无上啊！啊，是总四十八愿大体。那细说就是下面的四十八愿啊，这是讲四十八愿之体。十法藏菩萨的宏愿啊，下面这一颗大愿所依，四十八愿依什么发的？那底下分为四小段，第一段观察，他看到的，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他将来成佛，他的佛国土，希望达到什么样的

阶层啊，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那就是虽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是以最高的等级平等利益啊，都啊，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彼啊，天人善恶判定善恶之性，著述不已，兹错要介绍如下啊。这一段就是善恶，善恶是因，过途粗妙是苦啊。那么有很多种说法，念老都把它引用在此地。第一，菩萨璎珞经以顺第一义为善，我以第一义为恶，我们再念下去，经曰：一切众生是时起一想诸于缘，顺第一义地起名善，背第一义起为恶。经云第一义，什么叫第一义？第一义真谛，是圣谛，是圣义谛，是真如，是实相，是中道，以及实际离体，本经佛讲的三个真实，这是其他经典很少说的。第一个，真实之心，真实之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体，四十八愿之所依。那真实之己就是我们讲的真如自性啊，这个地方也得地讲的第一义。名词很多，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同样一个境界啊，真的真不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假标准是什么？假的有生有灭，就是假的；没有生灭，这才叫真的。啊，那么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动物，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这就不是真的啊。植物

有生住异灭，假的不是真的。况无有成住坏空，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现在的科学给我们证明了，啊，以前没有，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起心动念是生灭现象，啊，我们讲的是很粗、很明显的生灭现象。真正的生命也现象，大乘经上所说的都不是我们境界，我们看不到。那譬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阿赖耶的生命现象，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我们怎么会知道？啊，一弹指的时间，有32亿8000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啊，一弹指有多少现象？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7次。好，其实佛经上常用的代表圆满，320兆乘7，2100兆次，一秒钟啊，就在面前呢，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根尘识，通通是这个频率，啊，这么高的频率啊，产生的幻想，没有一个像是真的。我们要知道啊，全是假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了不可得，不可得你自己以为有所得，错了，你看错了，想错了，真的是无所得。我们这个身体现象，一秒钟生灭2100兆次，我们不知道，以为它存在，实际上真正存在的时间多长呢？那就是2100兆分之1，一秒钟啊，2100兆分之1秒，《金刚经》讲得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就有生命，有相没有生命，那是发心，

发心的相很奇特，它没有生命，它有隐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不现。那不现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再把它真相认识清楚啊！所有的妄想都是生灭相，妄想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说是真实，不是假的，生灭是假的，啊。十宝图没有生灭现象，但是有隐现。隐现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从阿赖耶无始无明习气来的。十宝图里面的菩萨无明都断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不起心不动念，他在一切境界里面，佛境界、菩萨境界乃至六道境界，他不会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八相成道里头有没有生命？有。啊，佛所现的确实有生有灭，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有生老病死，那也是现在跟我们同样的频率，啊，一秒钟2100兆这个频率的。但是他自在啊，他是像楞严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心是缘，跟他相应，他就现身为我们说法啊，示现八相成道，他是来表演的，不是真的。啊，把修心正果怎么成就的，表演给大家看看。放下烦恼障，放下所知障，持戒修定开慧，啊，然后再实现，讲经49年，说法300余回。

这么多经典是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谁教他？没人教啊。虽然他有12年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哲学的学派他也都学过，他都没用上，放下了。30岁放下了，放下所执障。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出定的时候看到明心大彻大悟，表演给我们看的。悟什么？什么都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通通显现，那佛用这些东西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一生教学，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全是用自性里面的真实智慧啊。管用啊，而且没有副作用啊。科学技术有所发明，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副作用太大了。现代人感受到了，发展科学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两个一比较呢，我们就很明显的觉察到得不偿失。我们得到的不多，我们付出的太大。所以现在的人一生从出生到老死，你享受几天乐？细心观察，一天都没享受到啊！都在苦难当中度过。人生在世，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古时候比我们好，为什么？有圣贤教诲，现在没有了，现在人不相信了，古时候学佛成就的人多，现在学佛的人成就的人少，什么原因？信心不一样。古人信，今人有怀疑。虽然信，他还是有怀疑。半信半疑，
人去多数啊，有疑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生修一点善根，但来生后世什么时候有成就，什么时候不怀疑，遇到了就有成就，遇到了怀疑不会有成就啊，不能往生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地者真实之道理，此道理为诸法中第一，故云第二义。那第二义就是说，这个理在一切法里面，它是第一。啊，第一义就是真理。啊，你看，看其他的名词，意思就懂得了。啊，真谛就是真理。啊，圣谛就是真谛。啊，圣义谛，圣是殊胜，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也叫做真如，也叫做实相，实相就是真相，我们讲本来面目啊，又称为中道。佛经上这 一个意思所用的名相啊，几十个，这是略举几个。佛讲经教学，同一桩事情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名词术语，这是佛教学的艺术，教学的高明处。佛不主张执着名相啊，所以名可名，非常名，中国道家所讲的大乘佛法也是这个说法。大乘起心论上教给我们修学大乘的态度，说了三桩事情。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这是名词术语，不执着啊，它是用，是一种手段，方便的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第三，不执着心缘相，心缘是什么？我读到这段文，哎，体会到里头的意思啊，好，但是怎么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为什么明天读的时候又有些意思，到底有多少意思呢？无有穷尽，你慢慢去体会。一着相了，完了，着相就一个，不着相是无量意。为什么？自信嘛，自信就是无量的。这些名词全部是形容自信的，自信是第一，自信是真谛，自信是圣谛，就是真心呢。 啊，我们讲真心不是妄心，
自心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的分别执着的妄心啊，真心怎么样？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它有无量意啊。你每一次遇到它都不一样啊，所以一。

为什么？无量心。为什么无量心？所有一切经都在这一部经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这个意思。啊，不要说一部经，前面讲过，一句名号，阿弥陀佛，无量意啊！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无量经典都在其中。

素云居士看海鲜罗皇上的光碟，看了一千多遍了，好像是八个月的时间，看了一千多遍。啊，告诉我们，每一遍都有意思，都有业界新的意思出现。其乐无比，那为什么他用清净心来看啊，守住大乘起心论的方法，不执着言说相，看经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就是名词术语啊，这些第一义地真地圣地这些名词，不执着这个，这都是方便法，不执着心缘相，遍遍有新意思出来啊，如果执着一个意思就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出来了，那是什么？落在阿赖耶里头。啊，所以经是活的，经是活的，宇宙万法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你想想看，一弹指，32亿8000年，32亿8000不同的境界。无是相同的，那个个都是独立，独立有相似，不完全相同，啊，统统是虚妄，过去了，不再回来了，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因为它是幻象，它不是真的，真的只有自信，自信没有动摇。慧能大师说得好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那他遇到缘，能生万法。啊，缘消失了，相就不见了。啊，所以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一真法界不见，那我们就知道一真法界从哪来的，从无明习起来的。那我们的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断了，十法界不见了，一真法界现起了。

无明习气没断，习气要断了，一真法界没有了，回归常寂光，回归常寂光才是究竟圆满。啊，常寂光是法身呐，大光明藏啊，啊，净宗称为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叫常。啊，即清净无染，没有丝毫染污，就是六祖讲的清净，本质清净。啊，本不动摇，这即的意思。啊，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踏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以报正报的本体，它是真的，那是成为自信，也成为法性。他能现，他能生，他不会变，那就他没有生灭吧。啊，会变是把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是阿赖耶干的。阿赖也是妄心，生灭心，生灭心就是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佛经上说的相由心生，色有心生，色跟相都是物质现象。啊，境随心转。啊，境是境界，十法界十个不同境界。境界哪来？由阿赖耶生出来的。阿赖耶能变，阿赖耶不能生，不能现。啊，他把它变，变直了，变形了，啊，森罗万象全是阿赖耶，全是妄念，啊，这个道理真正搞通了。许许多多问题我们都解决了，善念善境界现前，恶念灾难现前，啊，那我们要消灾免难怎么做法？端正心念就做到了。啊，心要好，不要想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想别人，这就是好的念头。啊，想自己错了，为什么？自己身是假的，你照顾他，是冤枉啊！啊，念佛养心，养你的真心。养你的自信，好啊，无量无边功德了。啊，这虚空法界，十方三世，最好的念头。

排名第一的就是阿弥陀佛，这佛好啊。啊，所以名号无上啊。为什么不起这个念头？啊，没有一个念头能胜过这个念头。你对他要有信心。啊，你不起念在意，起念就是阿弥陀佛。你虽然现在没成佛，极乐世界已注册了，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你决定见阿弥陀佛。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前面所说的，庄严无上，受乐无上，啊，光寿无上，样样都无上。你真的无上啊，成就无上啊。

们再看下面，若众生起一念，这一念呢顺离体，这叫身；背离体，这叫我。离体是自性，我们起了个念头，离体是干干净净的啊，不知道什么叫离体，你就想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五句话，那就是离体啊。我们这部经上经题后半段就是讲的这个清净平等觉，与清净平等觉相应的善，违背的就是我啊。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庄严无量寿是果啊。所以清净平等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得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圆满的福报。那庄严无量的妙好，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理我们把它范围缩小，我们一般人好懂。中国古圣先贤把这个离体用五轮来解释啊，或者通常用道德两个字，道，道就是离体。德是什么？德是顺离体，叫德啊，随顺这个离体。离体是什么？无能无常。无能是道啊，道是自然的规律。

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大自然的规律，顺着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德啊，就是善，违背那就是恶啊。那么在佛家讲的就是实善，啊，顺实善的是善，违背的是恶啊，实善的反面就是舍恶，舍恶具足堕无间地狱，舍善具足升天，没有修定欲界六层天啊，一层比一层殊胜啊。那人必须要随顺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道，大自然就是自信啊，就是心得，决定不能违背啊。说此之判定呢，是以理理体为准啊。这是念老在此地为我们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啊。下面第二个呢，是以唯识论。唯识论是以顺依此事他事之有漏无漏行法为善，这降低了，没有前面讲的那么高啊。前面讲离体，这个地方讲有漏，有漏像六道凡夫啊，我们很容易懂了啊。漏是烦恼习气的代名词啊。佛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十大类，五个是见烦恼，五个是思烦恼啊。见是看错了，思呢是想错了啊。五个想错的归纳起来这五个字，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想错了啊。看错呢神，都把身看作是自己。佛告诉我们，身不是自己啊，这是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带来的伤害太大太大了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这个看注意一个一桩事情就明了了，我不生不灭，生有生有灭啊。我是谁生我？灵性生活，心就是本性，本性非常灵敏，那生活生不生活啊。生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有生死，生死不知道多少次了，那哪一次是我的啊？哪个生是我的？真的不是我啊，我只有一个，可是生无量无边啊。所以生就像衣服不是我，是我的衣服啊，穿干脏了不干净了，

下来换一切啊，身体如此，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用了，换个身体。我没有换呢，身换了，这身不是我。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要为身造业，那就太可惜了。啊，如果你把这个烦恼习气统统丢掉了，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啊，啊，住世可以自在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了，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可以走啊，生死自在。啊，把真我找出来，不要留念假我，假我要放下。啊，所以有漏的善，烦恼没有断。啊，那么佛门戒律是善。啊，我们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是礼。啊，如理所说的、所教的是善，违背理解的是我。啊，中国人行门不能不学理呀！啊，典籍里头，十三经里头有周礼。以礼礼器，周礼是周朝治国的法令规章啊，相当于现在的宪法一样。是一部好书，我没读过。老师劝我，劝了好几次，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周礼在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理国家所依据的这个法规，周礼是第一。如果几家子子孙孙都能够依教奉行，方先生说，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周朝，这个评价评得高啊！啊，那个时候叫我都看见，我始终没有看成。啊，三礼，我只读过礼记。啊，礼记是一杂记，就是。仪礼是我们生活的规矩，做人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要遵守的啊，所以中国叫礼仪之邦啊，讲仁讲义讲礼讲智讲信，仁义礼智信啊，这叫无常，常是永远不能够丢失的，天天要做的，离开常道就错了，就是做恶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利存念，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414页，414页，倒数第二行看起，课题。法藏七浅分三小课，第一课佛经难明，请看经文。法藏白言，四义宏深，非我境界。前面世间自在王佛告诉法藏比丘，三个字，第一个如知是为，如知当知，如应自学，这三句话意思很深。法藏这是菩萨给佛说，这不是我的境界。要请佛明白的教导他。我们看念老这一段的注解，注得很丰富，值得我们学习。思此也，宏大也，这是破字啊，思义宏深。这一句话怎么讲啊？那么境界，境者心之所游离攀缘者谓之境。攀缘我们好懂啊，心能够圆得到的，这都叫境啊。下面举例了数，如色为眼识所忧虑，也就是色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啊是眼识所缘得到的，那眼识所缘的，那么这就叫色的境界啊，对眼来说这是色境。音声，眼看不到音声，耳能听到，所以耳能缘一切音声。那声呢，是耳识所缘的境界，乃至于法啊，法尘是意识所缘的境界，那就是起心动念。

乃至两个字当中啊，省略掉了。啊，二比十日生，就六根所缘的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叫境界，属于六尘，是六根所缘的境界。那么又实相妙实相之理啊，这就进一步说大乘佛法所说的这一切法的真相叫实相。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要加个意，第六意识。那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根尘，六根六尘的真相是什么？这叫实相之理啊！什么人能圆这个呢？人妙智有虑之所啊，都称为境界，统称法界。再扩大来说，摩那时所缘，阿赖耶所缘的，这个事实真相，要证得阿罗汉果，六道里面的境界，他都知道，啊，都明白了。实相是什么？实相是空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小乘人知道啊，他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啊，这是三种智里面都称为妙智啊，这是一切智，小乘人证得。为什么会有这些相产生？这个小乘不知道了。小乘只知道所有现象不是真的假的，所以他能不执着。但是你要问他这些真相怎么假相怎么来的，这他也不知道了。这种智慧菩萨知道，菩萨比阿罗汉高啊，这个智慧呢统称之为道种智。道是道理，种是种类啊，宇宙万法或者是一切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有啊，它从哪里来，它起什么作用啊，像这些种种道理菩萨知道。那么第三种是佛所缘的，叫一切种智啊，一切智之空，道种智之有，这假有。佛的智慧，这真空妙有，全无障碍啊，所以叫一切种智啊。佛家讲的三种智慧，

那么这个所缘呢，都用境界来代表，啊，所以也称之为境，啊，也属于法境。见是戒欲啊范围啊，境界指所观之境，指戒欲啊，在佛法里面，且身大小都属于这个名词里头，那小乘只能圆一个小乘世界，啊，它的能量，那菩萨能圆大千世界，化身菩萨能圆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可见的这个所缘境界前身大小不相同啊，在小乘里面粗苦只有天眼、天耳，二国才有须弥通，须弥知道过去时，啊，阿罗汉须弥通能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这是他的界限，啊，也就是他的范围。更远的他不知道了啊，谁知道？菩萨知道啊。那真正要能够圆到像佛的境界啊，那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什么都知道啊。海鲜老和尚讲，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叫化身菩萨。他就是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将来到哪里去？到华藏世界去了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通通到那边去了。啊，到那边去见到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报身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啊，化身是毗卢遮那佛，化身是共同一化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它是本体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佛法叫法身。那有一些宗教里面认为这是真神啊，法身是真神，真神是法身啊。那么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同一个化身，从化身来说一体啊，中国道家也说出来，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啊，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那就是化身啊。他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我们怀疑老子

孔子是不是佛菩萨到中国来化身？那大乘佛法说的，佛菩萨应化到每个地方，是随顺众生。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喜欢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啊，中国人喜欢圣贤，以圣贤身份出现。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以佛菩萨的身份出现。有这个可能。啊，我曾经把这个问题向李老师请教，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事实没有证据。啊，从理上讲得通，啊，但是没有证据。啊，佛在印度是宣布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佛灭度之后，佛法四面八方的弘扬，啊，在中国没有说。孔子、老子是佛菩萨演化的，啊，没说。啊，但是历代出家做事。在家的学佛大师确实有佛菩萨来演化的，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啊，这些人都相信智者大师，隋末唐初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善导大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才来的。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才来的。啊，布袋和尚弥勒菩萨才来的。居士里头也有，啊，所以诸佛菩萨了，常常啊化身在人间，不论是什么身份，啊，他的身份不会铺路，身份铺路他就走了。啊，所以说无论是自称别人称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说了他没走，这不是真的。啊，真的身份一铺路他就走了。像布袋和尚，布袋和尚自己宣布的，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才来的，说完就走了。啊，这就是真的。随类化身啊，啊，又无量寿经前注，这个本子是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他做的，已经注经

自家势力所及之境界啊，自己这个修行功夫前身大小不一样，因此每个修行人的境界不相同。啊，是又我所得之果报皆与谓之境界。啊，小乘有正初果，有正二果，有正三果。他们境界大小不一样。啊，神通能力也不一样。啊，大乘就更多了。华严经上说51个等级。啊，是行为。是诸慧，是行，是回向，是地，50个位次，上面还有等觉，还有妙觉。那大乘经教上佛常说，宇宙的奥秘那事实的真相啊，比如说华严经上常说的，这个宇宙是心现识变，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说的什么境界呢？说的十法界六道轮回。彻底搞清楚搞明白要八地以上，这个地位高了，八地菩萨距离佛很近了。那八地以前啊，也七地菩萨以前晓得不透彻，没有亲眼见到，啊，纵然见到也是模糊，不清楚。八地以上才真正见到，啊，八地上面9地、10地，等觉、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妙觉住长吉光。不住十宝图啊，十宝图里面的菩萨华严圆教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所以叫41位发生大事居宝图啊，他们住在十宝庄严图。十宝庄严图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也就是说跟六道跟十法界不一样啊，六道十法界通通有生灭的现象啊，报土里面只有心现没有实，啊，80、50亿心所没有这个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是转摄成智了。啊，转80成4智。没识有生灭，智没有生灭。啊，转阿赖耶为大圆见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转60为妙。

观察之，转前五十，就是眼耳鼻舌身，为尘所作之。那叫做一真法界。转识成智之后，他现的相没有生灭，只有隐现。隐不能说他没有，现不能说他真有。啊，他现的相没有生灭。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非常奇妙特殊，也就是说它有四土，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报土，有常寂光土啊，但是全部都是心性，没有识别啊，也就是你在极乐世界看不到生灭。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化身的，花开见佛，莲花一展开，往生的人出现了，不是小孩，不是慢慢长成的啊，现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那这个到后面底下一品我们会学到，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凡是到极乐世界的身心容貌啊，智慧神通道理都跟他一样啊。为什么？他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太难得，太殊胜了啊。我们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完全仗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那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所受用的待遇。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十方诸佛刹土很难去啊，不容易 啊极乐世界非常容易去，只要你真心，决定不能有怀疑，一定要相信佛菩萨没有妄语啊，弥陀说话算数，观音师智说话算数，那么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我们要遇到有苦难的时候，一心一意求观世音菩萨，决定能得到解决，不能不相信的。啊，带着怀疑的态度就没有效果。啊，一丝毫不怀疑，就真有效果。啊，所以至诚感通这句话重要啊，真诚到极处，我们跟佛菩萨就通了啊，有丝毫怀疑，真诚心不足啊，被破坏了啊，所以没有感应，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要真的相信，不能半信半疑，要全心投靠阿弥陀佛，真的负起责任来。啊，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哪一个

没有受科学影响，小孩出生下来睁开眼睛看电视，

就是说，受科学影响很严重啊。啊，以为这是真理。啊，科学所提出的就是怀疑。跟圣贤完全是背道而驰。啊，这对我们学佛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如果我们如何真正相信，不能怀疑。这是佛法讲的善根。啊，现在这个善根被科学障碍了。啊，科学一定要拿证据来。我们净宗念佛人往生的自在，这就是证据啊。一般人能做到吗？啊，身体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说走他就真走了，这就是证据啊。啊，每一个往生人所视线的现象，我们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决定不是传说。啊，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的隔壁是将军下。那一年前，我在佛光山一年前，将军下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啊，这桩事情40多年前的，现在在高雄，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提出这个人。啊，我下了讲台之后，就有人告诉我是真的，他们是邻居。啊，老太太往生很有智慧，家人没干扰到。啊，她往生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啊，媳妇儿子很孝顺，啊，晚上一起吃完饭，走的这天晚上告诉大家，你们先吃饭，别等我。我去洗澡。啊，家里人还是等着，等了很久，怎么还没出来？喊他没人答应，到房间里看了，确实洗过澡了，换了衣服了，没大事。他家有佛堂，到佛堂里看看，他站在佛像面前，穿着海青。啊，问他不说话，仔细一看他走了，站着走的，只念佛3年了。老太太人非常慈悲，非常厚道，是大善人啊，乡里都称赞的啊。学佛3年，没学佛之前什么神都拜。啊，3年前，儿子娶媳妇，这个媳妇啊，懂得一点佛教，劝他不要到处拜。

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就接受了，家里设了个佛堂，不到外面去了。啊，天天在家念佛拜佛。啊，他的境界也不说，保密，免得人干扰他。啊，走的时候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没有死苦啊。啊，这个表演度了多少人呢？啊，当时传出去来看的人很多，大家真相信了，这个可不是假的。啊，老太太肯定是预知是知的，啊，只是不说，说怕家人干扰。啊，这才就走了，大家就笑他了。啊，我这个学佛其实60多年。64年，今年15年，64年，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有10几个人呢，啊，这个不是骗人的，啊，那么这些事实摆在面前。我们再不相信，那就没法子啊，那就要等来生后世再遇到佛法。有没有这个机会？有，肯定是很长很长。为什么不能往生？我们受业力的支配，啊，业力非常复杂，不往生就得搞六道轮回，六道里头到哪一道？能得到人道吗？无戒十善，真正做到。可以打个80分，来生可以得到人生。如果不能打个80分，就靠不住了。自己心里头要有数啊，烦恼习气。有没有减轻？啊，学佛人当然有减轻，减轻的够不够分量？能不能保住来生的人生这个标准？如果不能，怎么办？啊，不能就是三途去了。我们要记住，唐太宗当年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畜生道去了。啊，为什么畜生道去了？畜生道是愚痴，走的时候迷惑颠倒。啊，家里人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多半出生道啊，怨恨是地狱道啊，嫉妒障碍、贪欲是恶鬼道。那我们这些习气有没有？还有没有怨恨的人、怨恨的事？还有没有贪婪？
啊，放不下的情执、财富、地位啊，还包括荣誉，这都通通要放下了，全是假的啊，放在心上，这就是三途的业因。三途堕下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啊。唐太宗能离开地狱，他是先堕畜生，畜生到以后还到人间来过，时间不长就堕地狱了。在地狱的时间长啊，啊，谁救了他？群书之要救了他。我们跟他有这么一点缘分，我们发现群书之要啊，印了10000套，流通到全世界。啊，这是他附体。那个时候，我住在澳洲。啊，悟仁法师的妹妹，唐太宗附在他身上。啊，来感恩。我们感到很惊讶。我并没有为你做什么好事情。哪来的恩？什么恩？啊，他讲到群书之要。啊，我们把这个书印出来了。地藏王菩萨带他离开地狱。啊，他告诉我，这个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我一听别人告诉我，他附体之后，在我们学院念佛堂住了1个多月，在那边念佛。啊，以后听说他到天道，也听说他念佛往生，这都有可能。啊，因为他跟佛缘非常深，当时做帝王的时候是佛门大护法，啊，所以说他往生很有可能。啊，下面说我所得的果报戒律，这都可以称之为境界。下面日本郡地法师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解释这句经文，四义宏深，非我境界，也有三义，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为菩萨长途尽宗之行，我已知之。啊，这个事情，法藏菩萨知道。啊，这个净土之行呢，长途净土之行是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上面、声闻、圆觉、菩萨、佛。那十法界里面，上面四法界是净土，下面六道轮回秽土。啊，这个事情他知道。经语得诸佛土中之最胜净土，

四依红身非我境界啊，我不是求一般的净土，我求最殊胜的啊，超越这个四土的净土，他求这个啊，这就不是他的境界了。第二呢，为时虽随过之要欲，应摄取之，今于五尘其入暴徒，这个意思深了，这不是他的心情。这一句的意思，实实实实在在啊，虽然随着各自每个修行人的要欲爱好跟他的愿望应摄取之啊，譬如小乘的四果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他们所得的乐，他们的欲望不一样。出国的人希望证二果，二果的人希望证三果，三果的人希望证四果，不相同啊。啊，这是随到他自己修正，他能够证的。啊，这个是他应该摄取。那么现在法藏比丘他的愿望是希望五尘齐入暴徒，这个也是深的。五尘包括人啊，人尘、天尘、声闻缘觉菩萨五尘，这五种人能够通通都入十宝庄严土，这个不容易了，这个太特殊了啊！所以这个意思深，不是我的见解。这底下挂虎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暴徒是化身菩萨所举的，就是十宝庄严土。那么现在要教二乘人，二乘是小乘啊，他们达不到这个层次。比小乘更次一等的人天啊，也天乘、人乘，要将这四种人通通都升到十宝庄严土，故非凡情所能测。这个事情我们无法想象啊，套一句佛法说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一般说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变成可能，这个里头毅力就深了。第三个意思，虽法报高妙，法是法身，报是报身啊，他们的

界高妙，非菩萨之分呐、啊，要化身菩萨才行。啊，普通三天菩萨不行啊，天台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没有见性啊，都没有真正开悟，他们在哪里修行？在十法界里面，佛法界、菩萨法界，在这个里面修行啊。声闻缘觉有在下面，它有四层啊，上面有菩萨有佛，那就是别教三天，叫全教菩萨。他们没办法进入十八土，啊，这里面五尘里头，隐身、欲界、畜生、恶鬼、地狱，这个里头有修行人呢、啊，有积累功德很大的人呢、啊，在三恶道啊，那什么原因？临命终时，一个念头错了。啊，为什么佛教导我们送往生？那送往生的时候，对往生的人身体不能触摸，甚至他躺的床都不可以碰他。因为触摸他有痛苦，那个痛苦一个怨恨心生了，地狱就去了，怕这个。所以送往生一定要忌讳，要懂得啊，他的床不要碰他，走路的时候总要立一点距离，不碰他，怕他生嗔恨心。那么真正修行人临命终时，自己没有这个定功功夫啊，送往生的人不小心触犯他，他生起怨恨心，这样到地狱去了。那能不能度呢？能度。地藏菩萨在地狱度众生，专门度这一类的人啊，堕到地狱之后遇到菩萨，菩萨叫他，他能依教奉行，从地狱再出来。啊，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都有大修行人在里头。啊，就是临命终时一念差错，堕入。他们遇到善缘，遇到佛、佛菩萨，哎，听经闻法，哎，他阿赖耶里的种子起现行，帮助他很快脱离三恶道。那这念佛的人呢，也可能从恶道里面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生到极乐世界是平等的待遇。啊，身体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神通、道理、智慧都跟佛相似，所以他有能力

经常不断化身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供佛，干什么？修福，听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啊！我们今天见一尊佛都不容易啊！到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你都很容易接触到。那个世界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十方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没有时间，没有先后。你要看过去佛，要看未来佛，都看得到，都没有障碍。极乐世界修行容易啊，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了太可惜了。在这个无限时空里头，遇到这个缘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下面第三个，为法宝高妙，非菩萨之分。这个菩萨是三乘菩萨，我能尽无量劫，当可获之。念老瓜胡说，法报而生，要尽无量劫，必定可以悟证。但是现前不行啊，现前尚非其分，故下云：非我境界，不是我的境界，是四依红尘呐。非我境界，红尘是广大为红。有谁为神？虽有三义不同，抛却积分，专归佛力，是乃法藏菩萨自开他力法门也。这一句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信心问题，对这一句要产生决定的信心，绝不可以有丝毫怀疑。那就是上面三种是普通一般的途径，净宗是特别的。净宗什么呢？把自己丢掉，不靠，全靠阿弥陀佛。我能不能成就与我自己没关系，我自己能力当然不行。了生死出三界，谈何容易？决定做不到。但是现在人现在专归佛力了。其他八万四千法门，半信半疑可以修，这个法门决定不可以。百分之百的信心，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还差一分都不行。为什么呢？不是我自己能力，全靠佛力。靠佛力凭什么？
经四十八愿，下面第六品就是四十八愿。啊，所以四十八愿一定要认真学习。啊，那是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凭据。啊，也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保证。四十八愿是这个意思。啊，真正相信，一个字都不怀疑，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只要这一句佛号念好，你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一点信心愿心我们一定要学海鲜老和尚。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的师父看中他。为什么？这个法门就是要圆满的信心，哎，恰好他具足。啊，这个人一生老实听话真干，碰到这样的人，叫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他果然是一直念下去，一生不换题目，不变方向。他肯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他能顺利的证得。啊，海鲜老和尚，我看他的光碟，估计他的事业心不乱，应该是30岁左右；得理业心不乱，不超过40岁。他成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有智慧，表现在外面好像没智慧；有神通，不现神通。啊，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的和尚。能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啊，做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老好的佛弟子。啊，大家不把它放在眼里。啊，他明文理养，别人都不沾。二六十时中，一句佛号，未曾丢失。他的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啊，接待信徒有说有笑，都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就是阿弥陀佛，他才有这么样的成就啊！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最重要的真放下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啊，84000法门，别人都不沾。你要问他，他赞叹。你为什么不学？我不认识字。看，真难得了。啊，我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啊，持戒，戒从哪里学来的？受戒时候在戒坛上学来的。啊，学到之后没有丢失，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决定不会违背三规五戒。啊，十善、沙弥、六依、比丘戒。就做到了啊！持戒念佛，能吃苦，吃人所不能吃的苦，忍人所不能忍的耻辱，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呐，一生没骂过人。一生没有怨恨过人啊！看到什么人都好，看到什么事都好啊！人见到他都看到他笑眯眯的，欢欢喜喜。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人，没有轻视过任何人。不容易啊，这些地方都是要我们认真去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记住这句话，抛却己分，专归佛理，这是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他自己开辟的他的法门啊，不用自力办不到，完全靠阿弥陀佛。我念得好，念得相应，啊，没有杂念了，到时候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君帝师，他说出这一句话。开他列门，这个说法证明净宗啊超前立见，不可思议。说得好，说的一点都不错。啊，净宗是专靠他力，不靠自力。啊，证明。真正说明净土宗超前立见，那这是大乘教上常讲的，情是情执，啊，见是见解，超越了，力也是超越，啊，真正的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就近方便，方便到什么程度？方便到就近，没有比这个再方便的了，叫就近。啊，方便法达到就近圆满，一句佛号。啊，只要你真心。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底下接着说，果觉因心，无上妙谛呀。这一句佛号，是阿弥陀佛所证得的果觉。成佛是果，阿弥陀佛是圆满的觉悟啊。这句话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就，不是不能翻的。翻成中国意思：无量就，
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用无量觉作为我们的因地修行的中心核心，我们修什么，我们就用无量觉，念念不离无量觉，念久了无量觉自然现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啊，真真不可思议。啊，用弥陀果觉作为我们修行的，我们在因地啊因行。下面念老有个简单的解释，一位法藏菩萨云：“非我境界者，啊，这个一就是君地，啊，君地老和尚，他说法藏菩萨讲的‘非我境界者’，共有三个意思，啊，这念老。”给我们用白话解释出，让我们更容易体会。第一个，我虽已知诸菩萨是即一般净土之心，一般净土就是一切诸佛的净土、方便土。那净宗法门叫方便土，是净土。同居土是秽土，同居土就是六道，净土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没有六道凡夫啊，所以它是净土。啊，极乐世界有方便土，就是净土，这个菩萨们懂啊。那么但是今天法藏比丘要求的是最胜净土啊，而且超过诸佛国土，故非我境界啊，这个就难了啊。一般的净土，法藏菩萨知道，这殊胜超过一切净土，真超过了。不但净土超过了，连同居土也超过了。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啊，同居土是六道啊，它没有六道，只有两道，人天，没有修罗道，没有三恶道啊。极乐世界有人天，哪些人生人天呢？功夫成片，生到极乐世界是人天道。那如果真的小苦，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了，从小乘出国到阿罗汉到四苦，包括辟支佛，通通生方便土。方便土就是一般净土。那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生十报庄严土啊，这极乐世界有四土。

但是四徒都特别，我们在四十八愿看，四徒通通是发心徒，这就不可思议了。换一句话是，是发心徒，就是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同居土，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都生灭法。啊，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它也是不生不灭。换一句话说，明是凡圣同居土，实际上呢，跟十宝庄严土没有两样。啊，同居土如是啊，方便土也如是，所以整个极乐世界的四土，通通是发心土。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发心土没有生灭，发心土里面的人。无量寿，那经文上一句话说明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加品往生，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菩萨。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菩萨。这一句话重要啊！阿弥陀佛发这个愿，这个愿兑现了，不兑现他不成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极乐世界才圆满成就，戒淫释放一切众生，纵然是三恶道念佛去往生，也通通是阿惟越致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确确实实、道道地地的一佛尘。平等成佛，我们赞美这个世界，圣人治理的世界，大同世界，有一点这个味道。啊，居住在这个世界人，大家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平等对待，三种不退，小乘未不退。啊，不要看小乘出国，证得出国人的好处，他决定不会退转到三恶道，他生生世世。人天两道，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啊，只有人天往返，没有三恶道，也不会变成罗刹修罗，啊，位不退啊，行不退，菩萨决定不会退转菩提心。菩萨发心先度众生，再度自己。啊，先成就人呢，自己再成就。啊，第三种念不退。

念不退是化身菩萨，这个高了啊！念念去向无上菩提啊，此心化他，没有起心动念过。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起心动念的，啊，这个我们也学，啊，眼见色，耳闻声，不为声色所干扰，啊，不为声色所动摇，你的心清净。你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听得清楚，看得清楚，不放在心上，这叫大修行人，真修行人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啊，特别是人事环境啊，啊，要用什么心呢？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作阿弥陀佛，妙极了啊，看到你阿弥陀佛，问你称你啊，你是阿弥陀佛了啊，他也是阿弥陀佛，个个都是阿弥陀佛，好啊，修行得用这个方法啊，看到人是阿弥陀佛，看到畜生是阿弥陀佛，小狗小猫，看到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那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靠定了，这一切的一切全是阿弥陀佛化身，全是阿弥陀佛来度我的啊，我这个念头一转业障就没有了，你转不了就有业障，为什么呢？报复嘛，果报嘛，念头一转的时候报复就没有了，没有果了啊，我是弥陀弟子啊，除我之外全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那么第二，应摄之净土啊，应该摄取的净土，其摄气虽以本人各自之愿要，但今天所遇的是五尘行人，皆能生报佛之国土，乃十方之所悟，故非我境界。那平常讲的净土，是依他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功夫，断见思烦恼的生声闻法界，断见思烦恼习气的生缘觉法界，断尘沙烦恼的生菩萨法界啊，破一片无明正分法身，生十宝土啊，这是随着个人的境界。那么现在法藏所求的是希望五尘行人啊，哪个五尘呢？下面说了五尘，第一个人天，人道天道，

第二声闻，第三缘觉，第四菩萨，第五是佛乘。这五乘人通通入报佛之土，迥异常迁。这个事情很特殊啊，世间没有的。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所以迥异常迁。人天成是凡夫啊，没出六道啊。小乘声闻缘觉小乘，今于令凡小行人平等同大乘，与一乘佛的大菩萨，一乘佛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些菩萨们同登报佛净土，一起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此亦即神，故曰非我境界。那么第三的讲，化身于常寂光，这个化身就是十宝土啊，化身于常寂光，宝土于十宝庄严土啊，宝佛于十宝庄严土，境界高妙啊！这个地方的人是在这里修行，他最后的果报是成佛的，所以称为妙啊，非一般菩萨分内之常行。我可见无量劫专精修习而真得之，但我当下尚非其分啊，故曰非我境界。说他自己可以经无量劫转修行，要个转，要个进，专一精进这样修习就能证得。可是现在他还没有到这个地位所以当下尚非其分，故曰非我境界。法藏菩萨此答，虽有不同的三义三个意思，但总是抛却几分专归佛力，这一句重要，就是不用自己，不靠自己了，完全靠佛力。八万四千法门要靠自己，无量法门也要靠自己，现在我全不靠自己，全靠阿弥陀佛。主要意思在此地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句黄老念出来，要我们记住，净宗法门总是抛却几分专归佛力。

非我境界呢，就是抛却即分了。千佛明示，那就是专求佛力。

如此是为，如此当知，如应自性，这三个字字，借直指当人自性啊，这就是靠自己开心妙心啊，这要靠自己。正是人观无量寿佛经中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几分呢？学佛的人，特别是念佛求往生的人，我们常讲信心难，真难。观经上这两句话是净宗修学的核心总纲领，那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得相信啊，你要不相信这就难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什么帮助你一生做佛？因为你的心是佛啊，是你的心在做佛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个增上缘，这个增上缘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底下讲的玄旨玄妙的宗旨啊，但于一切众生内中寂灵名词根本，方能生起无量无边自觉觉他之妙心。这一句话，内中寂灵，这个寂灵就是自信，名词根本就是明心见性，大乘佛法修行是以这个为目标，到明心见性就算毕业了啊，这就见佛了啊。名词根本之后到哪里？通通都是到十报庄严土去修行，这叫法报，微妙啊！啊，明心见性了，方能升起无量无边自觉觉他之妙心。这个妙心，菩萨心，就是你有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很相似啊，好像差不多，你才有能力自觉觉他啊，自觉提升自己，觉他帮助一切众生破迷。

啊，这是妙心。那么今法藏请愿非我境界，要请佛广演示其外目诸神啊，这个意思好啊。啊，非我境界是把自己丢掉，靠我不行的，我做不到啊。啊，请佛广演。啊，演是演说，身心言教，这个演字有这个意思。啊，我完全要靠老师。啊，这是完全对外求助于这一些大圣大贤啊，君第四说，此乃法藏菩萨自开他立门也，此语道破净宗玄微，世称净宗为他立法门。净宗所以能三根普被一孙承办，凡夫二乘列灯不退，戒障弥陀一乘愿海，六字红名之列，此即障他力。我们为什么能信？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相信这些话，字字句句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虚假的啊！实在真相是这个样子的。啊，净宗，你看看，三根普被，三根是上中下，上根是菩萨，中根是声闻，下根是六道凡夫。啊，只要你接受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了，成是成就，办办妥了。一生成办什么？成佛之道啊！一生就搞定了了。这还得了吗？啊，凡夫就是人天，二乘声闻缘觉，啊，通通都等不退转，就是三不退。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大士，戒障。完全要靠阿弥陀佛一乘愿海，一乘愿海就是四十八愿。我们依靠这个，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怀疑。啊，我们真正相信靠阿弥陀佛靠得住，绝不会叫我们失望。那六字洪名这个能量无与伦比啊，这个就是完全两丈他力，他是阿弥陀佛啊，不靠自己，靠他力了。那么净宗之所以究竟方便的修行正果，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个法门

究竟方便。那方便门再找不到这种方便门，方便门当中第一方便，那就是以弥陀无上过去啊，以就是用啊，我们用的是阿弥陀佛无上的果觉，这个果觉就是佛号。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就初发心、初学，海鲜老和人的师父传戒老法师啊，收他做徒弟，亲自给他剃头，剃完之后交代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是什么？明白就是明心见性，开悟了。啊，念到离业心不乱，不要跟人说，还是装聋作傻。在世间做一个好样子，修行人的样子，念佛人的样子，要叫他表法了，他全做到了，没有辜负老师啊，真的什么都知道，念到明心见性。啊，所以名号啊是弥陀无上过去。啊，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啊，因地初学，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应答国海，国持应变，这句佛号真正放在心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能量不可思议。为什么？跟阿弥陀佛同了。啊，好像现在电讯一样，你这里一动，那边一响。阿弥陀佛就收到了。那如果有杂念，有妄想，把你的功力破坏了。阿弥陀佛知不知道？知道。虽然知道，不能跟你通。他那个地方发出来，你这收不到。为什么收不到？你有杂念，你有妄想。那他干扰你的心，所以你收不到他。如果你只有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你跟阿弥陀佛通的。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只有阿弥陀佛，就叫做功夫成片。所以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你的心就定了，为什么？亲自见到阿弥陀佛，你还怀疑吗？有没有人怀疑？有，为什么？这里无欲，无欲六尘，舍不得放下。那一边跟阿弥陀佛通了，

边还是放不下，那就没办法了。阿弥陀佛拉你也拉不出去，拉不去。啊，必须去念佛人，必须对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淡化，要知道真相。真相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说的最直接了当的《金刚经》，中国人最喜欢念，分量不多，只有5000个字啊。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告诉你，所有一切法，有为法就有生有灭，通通是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放下了。啊，那么你还给世间人欢天喜地，啊，那是什么？那是戒淫众生，那是度众生。啊，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有，高明啊！啊，把这些事法放在心上，错了，全造成障碍了。啊，把阿弥陀佛这个热线障碍住，不通了。啊，所以真的因大果狠，因是我们自己这一念，果是阿弥陀佛，果彻因缘。啊，阿弥陀佛那边真的像大海一样，阿弥陀佛无处不在，阿弥陀佛无时不在，我们有感马上就现，感应难死啊，因果同时。啊，此又是他力妙用，更加以外身异性吉林难免。啊，这是一般凡夫现象。啊，外面佛菩萨圣贤容易相信，啊，自己心性很不容易明了啊，明心见性难呐、啊。啊，外面圣贤呢，你真正了解认识了，容易相信。啊，外圣异性阿弥陀佛，即心难明，算了，放在一边。不要去理会，我们全心全意就靠外身，就靠阿弥陀佛，靠到最后晓得，原来阿弥陀佛不离自心。大家看到三十心念的法门，中峰禅师说了两句话，说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是这多好啊！阿弥陀佛从哪里？我心自现的。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方，此方即是极乐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只要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此地就是净土。跟在极乐世界无二无别。为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回归自性了。
我们这个世界见心之后怎么样？见到一切法清净无染啊，没有染污，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见心了。所以要知道因果同时感应不可思议。是以巨夫凡夫但能信有世界明月记录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深信这两个有，念老真的住得好啊，写得好啊，这两个有字太重要了啊。欧耶大师在晚年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啊，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西游道人啊，西是西方，游就是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把这两个有字作为自己的外号，念念不忘这两个有字。啊，所以念公老居士啊，劝导我们要能信啊，能信有世界明月记录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弥陀经上说的啊，深信这两个有字切愿往生，一向持名啊，即可入愿，金灯不配不退，是乃凡愚所同能，都做得到的，一点都不难。那若独言救民自心呢，则为上智所看人。那如果讲民心见性，那是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人做不到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17页啊，417页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更加以外甥异性，己邻难免。前面我们学到此地，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没有显著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就这八个字啊，自己学这个法门学了很久没效果啊，看到别人这个法门不错，学学好像挺管用，是不是真管用呢？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效果的产生依旧是自己的心力，对自己原来心的有怀疑，所以他有障碍。现在我信别人东西，我没有怀疑，所以自己的信心呢，跟那一个行门它相应，是怎么成就的？如果我们有对外人那个信心，再回头来信我们自己的，效果更殊胜啊。为什么不能信自己的？经上说得好，佛说得好，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又加上自己的烦恼习气很重，学了一辈子没有感应，不知道自己信这个信心里面夹杂着有多少妄想，有多少杂念啊，从妄想杂念里头又延伸出多重严重的业障，这才是原因的啊。看到别人稀奇马上就相信就接受了啊，这个妄想杂念还没加进去，灵啊，真灵啊啊！如果学个两三年之后的时候不灵了，
为什么不灵呢？你的妄想杂念加进去了，道理就在此地啊，就在这个经上，念老说的好啊，外身一心，机灵难免，机灵跟外身要融合成一体，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今天讲信佛，信阿弥陀佛，这心里头有问题啊，充满了妄想杂念，他怎么会灵？如果要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自己的灵性就是阿弥陀佛的自性，原来是一不是二，死心塌地，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没有怀疑，从什么地方看？那就是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真心了。一面念一面大妄想，还有杂念进来，这就是自己要提高警觉，我自己对这个法门有问题。问题从两方面来，一个是自己业障太重，没这么大的福分。那佛给我们介绍这个法门，说得很清楚，这个法门谁相信？有大

智慧的人相信。我们没大智慧，有大福报的人相信，我们没福报。啊，就是弥陀经上说的多善根就是大智慧，多福德就是大福报。啊，善根福德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啊，听到就相信，就不怀疑，就把自己一切都放下，一切全靠阿弥陀佛。那我能够相信这一点，比诸位强一点，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他老人家教我，完全依靠佛力。啊，自己对自己什么都别想。啊，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佛菩萨，一切佛菩萨做主。啊，老人告诉我，你什么心都不要操，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无论是顺境逆境，通是佛菩萨给你安排好的，对你都有好处。啊，顺境消福报，逆境消业障，业障福报统统消掉了，自心清净心现前，就这么回事情啊。福报也不是好事啊，智慧也不是好事啊，智慧是妄想啊。啊，福报是业障啊，享福享糊涂了，智慧没有了。啊，贪图物质的享受，那就造业了。啊，那么一切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心态呢？随缘，知道佛替我安排，欢喜接受。啊，信愿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没错。啊，这个理要懂得。啊，大概在30年前，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有一次得了伤风感冒，同学们把我送去小医院，医生是中国人，啊，替我诊断，拿着一点药。我跟医生聊天，啊，医生也是台湾移民过去的，啊，我给他开玩笑的说，其实真话。医生把病人的病医好了，凭什么？不是凭医药啊，医药是增上缘的，真正的原因是心理。病人相信医生，医生相信自己可以医好病人，这两方面的信心成就的。啊，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再好的药都不灵。啊，医生对病人怀疑，他无从下手。我把这个道理说给他听，他点头承认，有道理。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啊，所以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心是定的。不懂啊，无论是顺境逆境

住在定中，定其作用是真实智慧啊，定的本身就是福德啊，福中生慧呀。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福至心灵，福报来了，哎，突然就聪明了，就有智慧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灵性先前想信就先前，不信就障碍了。灵性先不先前全操纵在自己，不在外面了 啊。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是真的啊。你对佛有怀疑，对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决定灵，佛者不灵啊。你相信佛，你对基督怀疑的时候，那佛一定灵啊，基督一定不灵啊。实际上外头灵不灵没有啊，完全是自己啊。啊，信他就灵，不信他就不灵。永远不变的真理。所以古圣先贤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有真果，全不操在外面，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中。人如果真正回头，自己能够掌权，那就没有一个不真果的。那海贤老和尚是个很平凡的人，很普通的人啊，没有超人的智慧，没有超人的福报啊，一生靠自己劳力生存啊，真的是一日不足，一日就没得吃。啊，修学的环境是乡下的小庙，没有人去烧香，没有人去拜佛，所以庙里头没有收入。啊，有几亩田地，养不起这个庙。啊，这庙里住了五个人，不得已开荒。啊，寺庙周围很多山地没有住的啊，他把它开出来，开的面积很大，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啊，除了能供接道场诸众之外，还有多余。他心地慈悲，多余的不去卖钱，完全用来救济贫苦啊，这个穷乡僻壤穷人多，没有饭吃的人不少啊，他救济啊，周围几十里，这个范围

有这些苦难的人，都是他救济的对象。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真成就了，成就了功夫成片，小成就。功夫成片就是我们常说，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成一片了。烦恼有没有断？没断，一片都没断。功夫成片，烦恼控制住了，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的念头没有。念佛念到这个功夫，不难。一般人三年就成就了，三年不能成就，30年不能成就，什么原因？你放不下，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下就成就了。不是法门不灵啊，是你没有依教奉行。他真能放下。那么他最难放下的是在讲，就他的老母亲，弟弟过世之后，老母亲没人照顾，他把他接到道场来，在一起修行，老母亲也是念佛吃素，从小就是这样的，这就住教27年。一直到他往生。所以他情执放下了，没障碍了。功夫成片，一般说起来，阿弥陀佛一定给你起感应的。成片就是感，这个时候佛就来应。或者在定中，或者在梦中。阿弥陀佛来告诉你，来通知你。你已经取得往生的条件了，你还有寿命。等到你寿命到了，佛就来接引你。这个时候，你死心塌地了。为什么？知道阿弥陀佛真有来了。你会更用功，会更努力。如果3-5年有3-5年这么长的寿命，你很可能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特别四惑，四惑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5个字你没有了，你对于世出世间法没有贪念，你对于善人恶人没有嗔恚，你样样清楚，你不迷惑，为人谦虚，待人接物恭敬谦虚，
没有傲慢，对于自己修行没有怀疑，那这五个字真的没有了，你就晓得你已经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往生神迹了，不在同居土，而是在方便土。啊，那还有寿命，再有个3年到5年，你很可能提升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你眼见而闻，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从早到晚，260种，心里头清清楚楚的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叫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这个境界里头，你见了性，见性之后，整个宇宙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你见到性，那么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心相离事因果你全知道啊，完全通达明了了啊。这就是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功教给他的啊，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这个明白了就是离业心不乱。如果这个境界现前，特别嘱咐他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守住了，他有智慧不漏智慧，他有神通不现神通，那叫外面人看永远是普普通通一个老实人，那一个念佛人，那他真正能做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留在这个世间，圆满阿弥陀佛的嘱咐啊，佛嘱咐他，给念佛人，给学佛人做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做到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表法圆满了。啊，表法圆满，他的任务了了。这个任务是在娑婆世界的任务了了。那可能佛又嘱咐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表法去，那要不用这个方法，还住在世间，表法的作用已经没有了，他只表到此地，那往后
不是他的事情了。还有表法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啊，全是佛菩萨安排的。世间人是业力安排的，啊，他的善业，他享福啊，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无福临门呐，啊，没有福报的。业力支配他的受苦受难，全是自己造的。那佛菩萨附托的也是续世的缘分，他要跟这个世间世人没有这个缘分，他要无能为力啊，他有缘分啊，缘分也是有一定的啊，真的如世俗所言，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啊，我们参透了，心就定了。那、啊、我们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劝告，那对于这个法门，自己一生要想成就，一定要全心投靠。啊，一切有佛菩萨做主，自己永远在随缘，随缘消旧业。啊，决定不再造新业。对于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有大帮助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是以居夫犯夫，夫是烦恼的代名词，我们居住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名烦恼，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但能信，这就是个大的转机啊。能信什么？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有字真真相信，决定不怀疑啊！其土就是极乐世界，有佛，好阿弥陀。你只要信这两个有，他真有，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两个有，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妄语，金刚经上说如来是无语者，真语是语，如语不妄语不狂语，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啊，决定没有欺骗众生的，用欺骗作一种教学手段

直没有。啊，为什么？被人发现了，你骗过一次，一次人，可能有第二次，可能有第三次。啊，所以佛生生世世决定没有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给大家做证明，广常摄想。

我们功夫不得力，就是对于这两个有怀疑，那信心不够。我们有信，没有深信。那所以我们常常会动心。那我们从海鲜老和尚看到了他深信。非常难得，他在12岁的时候种了一个冬瓜，被他堂弟偷了。他不知道。他就在咒人，像念咒一样，小声咒：谁偷了我的冬瓜，让他害疮长病。就这样念这一句话。念了3天，他堂弟真的长疮害病了。沈良知道了，来找他，你别再念了。你的弟弟是折了一个冬瓜。你念着他现在长疮害病，不能起床了。他听了非常惊讶。赶紧转念，快叫他好了，快叫他好了。堂弟果然很快就好了。从这个地方他明白了，念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他念你不灵，你念他就不灵？他念是专心念，一心称念。就灵啊！你的起心动念里头夹杂着很多妄想，很多杂念，不是不灵，能量不够。如果你一心专念的时候呢，一定会起这个作用。这就说明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到一个人生病，再叫他念他恢复正常，他就恢复正常。从这一点，你慢慢把它延伸。无论生什么毛病，小病大病，哪来的？不正当的念力造成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端正心念，病就没有了。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还有病，常常向内反省，我这个心有问题，起心动念不纯，虽有善念，善念里头夹杂着不善的念头。什么？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就不善了。于是乎就明白了，念佛要全心念佛。遇到善缘，这个善缘是利益众生，利益正法。我们去做，要用真心去做。就是干这些事情，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好处夹杂在里头。这个念纯，这个念非常有效果。如果有丝毫自己的私心好处，就不灵了。那什么？那才造业。造业就变成业力在主宰，不是原理了。业力会障碍原理，业力消除了，原理能量不可思议。像海鲜了。

和尚一样啊，他明白了，他在这个里头证悟了，所以一生不再念别人的过失。为什么念别人过失害他了？我不愿意别人害我，我就不能害人啊，他害我没关系，我有正念。我受的伤害不大，能过得去。啊，他自己造业，那是性罪，一定会感得果报。啊，我不要再给他添一点。所以自作自受啊！啊，我再给他增加一点，那就是我的过失了。啊，不能给他增加，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回头，这善念呐、啊！啊，有人能回头，有人回不了头来，什么原因？习气太重了，名利心太切了，放不下。啊！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这个有字范围就广了，就深了，深广没有边际啊。那么修净土，你的目的是要往生极乐世界，是要亲近阿弥陀佛，那这两个有字比什么都重要。决定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把这个事情讲透了，讲明白了，弥陀极乐都是我们自己心想编写出来的。这个信心死心塌地了，不再怀疑了。啊，从我念头生的嘛。我天天信愿持名，不就在建筑极乐世界吗？啊，就在出现阿弥陀佛吗？理上明白了，事上功夫就得力了，切愿往生。这个往生的愿很恳切啊，巴不得现在就去啊！啊，见到阿弥陀佛，决定不会错过，所以一向持名。一向是一个方向，跟本经佛所传的完全相应，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是净宗修学的宗旨，即可入云啊，信愿持名。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你会见到极乐世界，会往生到极乐世界，会亲近到阿弥陀佛啊，真正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啊，底下这一句是大师真诚恳切的告诉我们，是乃梵语所通。

个方法，凡夫做得到啊，愚痴的人也能做到啊。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信心，我能不能往生，我能不能成佛，答案是肯定的，能。你只要相信，只要依这个方法，平等成就，啊，下面翻过来说，若独言救命自信，这就是明心见性，不靠阿弥陀佛，我自己来修持，啊，可以达到明心见性。是的，这样什么样人？为上智所看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他所修的法门为戒，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走他那个法门不会成就。啊，一定是上上根人。跟净土宗完全不一样。净土宗能解凡愚。同生极乐国。啊，能大师解上上根人。啊，声闻缘觉菩萨都没有分，何况凡夫。啊，法门无量，戒言根性不相同啊，有些法门唯戒上智，有些法门唯戒中下，独有净宗这个法门，从上上根到下下根，通通都解。啊，这在无量法门里头，只有性愿持念，只有这个法门同解。一个都不漏，啊，法藏菩萨于因地中悲怨红身，红是大，他慈悲，他发的这个愿，愿什么？愿普度众生，一个都不漏。用什么方法？方法非常简单，圆妙到极处，就是信、愿、持名。那开显的此他力法门。啊，不靠自己，全靠弥陀。那弥陀所教的，我们决定要接受，要依教奉行。啊，他教我们的就是心愿之名。我们真能相信，一点不怀疑，教理完全不懂，

甚至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学过经教，只要心地善良，无戒十善做到了，就能修这个法门了。是以是称弥陀乃大愿之王。每一个佛陀证到佛果的人都是法的大愿四弘誓愿，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大愿呢，哪一尊佛不度无量无边众生可是真众生根性不相同，要平等普度做不到要开许多法门接引大众唯独弥陀跟诸佛不一样，他是大愿当中的大愿，唯一的大愿，那就是一门普度一切不同根性，成为愿望是又密宗也是他立门同书国教净土跟密同一个理论方法也非常接近，都是建立在信愿的基础上，密宗要信三宝，除三宝之外还信上师，如果对上师有怀疑就很难成就。那么我们知道净宗只要相信佛菩萨，当然也要相信老师但是相信老师不像密宗相信上师那么严格，密宗里头把上师跟佛是同样的看待，那么在净土中是把上师看作菩萨，阿弥陀佛的弟子，这一点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学密宗比学净土要难。难在哪里呢？信心。净宗90%九的相信，还有一分疑惑，难信。密宗不行，密宗还有一点点对上师的怀疑，就变成障碍。这个道理要懂懂了之后这个法门比密宗容易修。

密宗是叫你行愿持咒，咒比佛号长啊。净土宗只叫你四个字：阿弥陀佛，多简单，越简单越容易受持，容易做到啊！啊，咒语太长了，记不住啊！啊，纵然记住了，时间长，难免没有杂念进去。啊，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到中国来，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的，这是古圣先贤、祖师大德。往往到最后他念佛往生净土啊，他用他其他法门的修行功夫最后全回向求生净土，他争取了啊，脚下的禅宗的密宗的啊，到极乐世界的

那么下面经文，此殊胜难思之他理法门，正是弥陀悲愿至切之处啊，恳切到了基础啊，一正是尽密而从方便究竟处啊。大年老，一生修行，净土是主。他学密，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传承密法，他学禅。禅宗的老师是虚云老和尚，他学教，那法相，他舅舅是法相专家，梅光系老居士。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是没关系的学生，他学的东西很多啊，不像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学的单纯的也蛮深入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禅是阿弥陀佛，密是阿弥陀佛，教也是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含摄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日常生活上，那黄念老往生的时候79岁，晚年身体不好，那比起一般没有修行的人，那可以说很好啊，那跟海贤老和尚一比不行，比不上他。海贤老和尚112岁，不要人照顾，这还不稀奇，照常干活，农耕。那临走的那一天，13年正月，13年正月，晚上走的，白天呢，还在菜园做了一天工，种菜、整地、啊，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啊，他工作非常勤快啊，一点都不偷懒了。这一般人做不到啊！啊，晚上念佛走了，没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了，大家发现了，老和尚已经走了。那想想他最近
这一个月所作所为，发现说他向大家告别，各地方都去看看啊，告别也透露了一点风声，以后不再来了啊，因为人家看到他身体健康，没有在意啊，走了之后想想老和尚言行举止早就预知是知啊，到处慈行，看看过去曾经住过的老道场，看看同参道友，给他们增长信心。那看到老和尚这个样子，真相信了，不再怀疑了。下面念老从理上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该自他本来不二了。自是自己，他是阿弥陀佛。啊，自是娑婆世界，他是极乐世界。从正报，从依报，都是本来不二。所以肯仗他力啊，我全部靠自己了，全靠阿弥陀佛，靠他力，自他不二了。我这个全靠他力，原来是全心全力，还是自力了？那他力就是自力嘛？那自力就是他力嘛？他力跟自力集合成一个力，就圆满了。啊，说即使于此难行之法，能生信心。难信能信，全有当人之无上智慧，此即是自力。啊，有无上智慧的人快，感应非常快，没有无力无

上智慧的人感应比较缓慢，有感应。缓慢要多久呢？绝大多数三年。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了，在往生传看到了，在我们现前一些学净土念佛求往生同学身上看到了。啊，今天台南极乐寺的同修，许多人来看我，啊，邀请我回到台南去过农历年，好意也。啊，台南的将军乡，40年前有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那我们提起来，当地的人都知道啊，真的不是假的。啊，在家居士，念佛三年，欲知实质，往生极乐世界。啊，站着走。啊，三年之前他不懂什么叫佛法，人一生心地善良老实慈悲。啊，三年前儿子娶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啊，劝她婆婆不要去到处乱拜，啊，她是那个时候什么神也拜，仙也拜，神佛不分，啊，就跟她讲一点佛法道理，她听得很欢喜，别的地方不去了，家里设个佛堂，供养西方三神，天天念阿弥陀佛，啊，哪儿都不去了。三年，他往生了，真成功了，欲知实知。啊，老太太很聪明，往生的日子没有给家人说，给家人说怕发生障碍，不说。啊，往生这一天，他是晚上往生的。啊，就吃完饭的时候，啊，他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啊，告诉他们，你们先吃饭，啊，吃完饭，我去洗个澡，啊，你们慢慢吃。啊，可是儿子媳妇还是等他，等他洗完澡一起吃饭，等了很久，发现有点不对，怎么老太太洗澡这么长的时间？到他房间去看，确实换了衣服，啊，真的洗了澡了，人不见了，啊，还没有人答应，到处去找找，在佛堂，穿着海青，站在了一点，面对佛像，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吃完饭的时候走了，啊，度化很多人呐，南台湾地区没有人不知道的，
啊，看到他这样的这么一个人，学佛不过三年，这样的成就，大家相信了。啊，我在佛光山教书那一年，我44岁。他往生的那一年，前一年，我43岁。到他的往生，啊，我们听了非常受感动啊！真的不是假的，时间不长啊，3年而已啊！啊，他为什么那么样有成就？他真放得下。哪一天走？你看，你儿子媳妇都不告诉他，啊，告诉他。怕他们障碍，啊，他们还有亲情，舍不得，啊，他放下了，亲情放下了，啊，这个事情让他的儿子媳妇的家人对敬宗更相信，啊，作证，你们原先知道的是常识。他来给你做证明，证明这桩事情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是第二年，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一个长工是他的邻居，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1年前的事情，

下面说，这个信力、自信、自理，是真的智慧啊！这不是感情用事啊！啊，全由当人的无上智慧，因为你选上无上的法门，一生真正成就。啊，这个选择是无上智慧。啊，淡淡现如，老实念去，自然能所念忘。自信狼性，这个狼性，自信狼性就是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所以从思持到理持，见性之后念佛是理持，啊，即凡心成佛心。为什么？凡心跟佛心是一，不是二。所谓凡心，就是佛心里面带着烦恼习气，就叫凡心。除掉烦恼习气，凡心本来是佛心。老太太不简单了，从哪里看？从她走这招看。他们有亲情，亲情放下了，最难放下的就是亲情。他有儿孙了，他真正爱他们的儿孙了，表演给你看，让你一生对于念佛法门深信不疑。那么换一句话说，将来你们念佛的成就跟他一样，儿孙将来念佛往生，他肯定跟阿弥陀佛一起

来戒引。你能说老太太没智慧吗？她一追着表演不容易啊。啊，能所念忘，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融成一体了。能所不二啊，能所亦如啊，这就见性。啊，自心就是自心，现前。明心见性，从四持大力持，即凡心成佛心，净宗之妙全在于此啊！其他法门没有这个玄妙啊，没有这么容易啊，没有这么简单的。啊，这就是就近的方便，方便到基础。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个个都能成就。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同学们大家都知道的，啊，有个十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她念了三年，那是她七岁的时候，听她爸爸念佛，小孩好奇，佛是什么？啊，极乐世界是什么？爸爸讲给他听，告诉他极乐世界好。啊，他就问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到极乐世界去看看？”爸爸给他说：“我还不行，这什么人行？阿弥陀佛行，你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带你去。”哎。他天天就念佛，念了三年，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男女老少，贤愚不肖，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不成就的。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大福报，大因缘呢，不简单呢。当面错过，那就真错了。那其他的过失不算什么，这个过失真是大过失，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经典著述这个注解。都是黄念祖老居士在一切经论里祖师大德开始汇集起来解释这部经典啊，让我们不生怀疑，不起顾虑，身心不移，我们就得力了。再看下面这一段，愿佛光引啊，这不是自己境界，那就得求佛详细说明啊，看经文。唯愿如来印证遍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常。

啊，这是法藏菩萨所希求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柱子，言就是演说，啊，宣说，如来应真辩智，就是十号里头，如来应供真辩智，乃佛十号之三号，啊，说三号就代表十号，圆满的十号，啊，这是对佛的称赞。十号是佛德，法藏菩萨成名，成是下对上，恭敬词就是说明，非我境界之后啊，乃其前世间自在王如来，这是他的老师啊，为之广言祝福，之无量圣妙刹土啊，这是他的愿望。因为他的宏愿是普度十方诸佛刹土，其中的六道十法界的众生，让他们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究竟的佛果。那么这个愿发了，当然要建立一个道场啊，让他有地方来学习，这个道场就是佛场。诸佛刹土都是度众生的道场，那么他的这个大愿要能圆满，必须有个殊胜修学的场所，需要参考一切诸佛刹土啊，一切诸佛刹土的状况，他想知道啊，求老师帮助他。我们再看下文，四修满愿啊，经文若果得闻，如是等法，四维修习是满所愿。这一段经文只有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很重要。注解里的是此段大意为法藏菩萨大愿，此意太深，超我境界，这是讲前面三个字的意思。若通俗人勉强可作，水平解啊，这个境界我没有这个水平，这个意思太深，超过我的水平啊。这是念老的小注。于是再度请佛广摄无量佛刹，底下这个文重要了，我若闻后啊，我听到了，我明白了，定能如法修习圆满所愿。听了之后不能够修，等于没听啊，听了之后真干

真修啊，才能圆满本愿。说我若得闻如是等等妙刹，及其摄取之法，这就是教化众生的方法啊！我当思维修习，适当圆满我之所愿。这说明我为什么想知道，我知道之后我努力修习啊，我要建一个道场，广度设法一切最苦众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换一句话说，见佛刹修行正果啊，正果就是成佛，都不是为自己。那为谁呢？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这一些十法界的众生，是为这个啊，帮助他们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啊，都升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方法，他通通学会了。啊，修学场所，怎样才能适合修行人？他也完全能够建立。啊，建立道场，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我们看到经常有一句话，阿弥陀佛在来干什么？弥陀经上说得很好，经现在说法，身行言教，身行是环境，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环境现在说法是教导，有形有解，解行不二了，所以这个地方成就快速啊！每一个同学都是修行的好朋友啊！大家都依阿弥陀佛教学去修行，修正身口意行为的过失，啊，所以事慢所愿呐，啊，满他的愿望，这个愿望好啊，没有自私自利，啊，底下一段佛答应了，啊，佛为宣言，这里分两段啊，第一段知己啊，机是机缘，缘成熟了。

世间自在王如来，心里面向往的学生就在面前。那我们恳请问，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注解里的说，高者上也，从也，远也，有这三个意思。明啊，光也，照也，通也。会所语啊，会所里的解释，高明是讲德，智德啊，德高智明。深广是讲他的愿心，法藏发的大愿，深广无尽啊！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为持戒禅定，超生世间，故曰高。他真秀啊！方便般若，照旧诸法，这是明。啊，方便般若是般若的起用。啊，圆彻来即无恼啊。挂壶里都说，未能圆就，能圆就达。于未来之极处而没有障碍，没有阻挠，这个意思叫深。周遍是一切无疑啊，周遍法界摄受一切众生，没有遗漏的，这叫光。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啊，阿弥陀佛慈悲，法藏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世界了，这你说他的本愿，他摄受众生一个不漏，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我们之所不能往生，我们不符合他要求的条件。他要求的条件，欧耶大师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我们的愿心有问题，这不相应的。我们的信心有怀疑，我们的愿心还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从哪里看？从他一十二岁生日那天看。那有不少信徒到来福寺给他庆生，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没吃。
啊，而且那一天他不说话，表情没笑容，不像平常那么欢欢喜喜的。最后他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芝麻叶面他们带来了，我们尝到了，

老和尚肠胃消化能力强，为什么？那不好消化啊，比我们一般青菜要硬的，要粗啊。啊，他吃这个能消化，证明他身体很好。啊，是没有什么味道啊，他习惯了。啊，对于饮食，真的吃饱就行了，没有任何讲究。啊，那就晓得他的衣食住行啊，通通都是适可而止啊。心里没这些东西。啊，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对这个还要考究，还要挑剔。那就是对这个世界放不下，他通通放下了。啊，亲情放下了。老人在世的时候，他还有个妹妹，出家了。他有个姐姐过世了，妹妹出家了，带着小孩一起出家了。兄弟姐妹一共五个，三个不在了，大哥、二哥、大姐都过世了，啊，没有亲情牵挂，啊，老同参、老朋友，往生前一个月都去打了个招呼，都去看了一下。那这是不是亲情？不是的，他看什么？度众生。你来看看我，我这么健康的，过几天走了，啊，给大家做证明啊！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增长大家的信心。鼓励大家发愿求生净土，啊，娑婆世界苦，到这个世界来是表法正确的，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帮助人觉悟，帮助人发愿求生净土，所以他是度众生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度众生，帮助众生，坚定信心，坚固愿心。啊，认真念这句佛号，放下万缘，净土就在现前。

下面佛为他演说，说法还要现土，请看经文，极为玄殊，211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师今千亿岁，说法的时间长啊，一句话就交代了，说了多久了？千亿岁，就是千亿年。

啊，经文，我们看注解，即为宣说，表佛说法。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都是为人说法，啊，经现在说法。因为听众多，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有啊，到这来见佛，为什么？请佛指教。佛没有辛苦，没有劳累，也没有疲倦啊，只要看到有缘众生现前，他就欢喜说法。不但现佛说法了，告诉他了，还习现于之。佛用神力把十方世界都让法藏菩萨现前看见。那像我们现在用电视，在电视人能看见。那佛不需要用这些机械工具，他有能力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一个现前在你面前，让你细心去观察，你看不到的佛给你讲解，让你看到听到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啊，世间自在王佛宣说实现211佛刹功德庄严清净广大圆满之相啊，严谨庄严清净啊，圆满圆周边性体周边为圆满呢，具足之意啊，一切具足。像慧能大师开悟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的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啊？本自具足就是圆满具足，具足性德自信本具的德用。师尊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可以做注解。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自信本自具足的。那我们每个人自信里面智慧跟佛平等，同样的德能，同样的才艺，同样的相好，同样的没有一样不平等。佛有的我们自信全有，所以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佛不向外求，外面没东西。那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心想，根本就没有一切法。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

这句话重要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心想作佛就成佛了，心想做人就像个人呐、啊。贪心是鬼呀、啊，嗔恚是地狱啊，愚痴是畜生。啊，人是仁义礼智信啊，中国儒家讲五常，就是五种德。五伦是道，五常是德。啊，道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啊，本来就是的，这道啊，父子有亲是道啊，君臣有义是道啊，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这都是道啊，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本来就是人这一生能随顺道就叫做德啊，随顺你看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佛家的五戒，五戒是德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啊，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德是圣人给我们建立的，与道完全相应。啊，从哪里来的？所以道德连起来说。啊，有道德，这就是人。啊，道德向上提升就是天道。中国老祖宗懂得了啊，守住五伦五常啊，以后再延伸为四维八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四个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一步四库全书讲什么就讲这啊，这四库合起来就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是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做到就是圣人，是贤人啊，做到不够圆满的君子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可以接轨呀！啊，大乘佛法把中国传统文化向上提升。提升跟佛菩萨的境界平等。

英国汤恩比博士看出来了，这个东西能救全世界，能救全人类。我们要学习，不学习要随顺烦恼习气，果报决定在三途。佛教给我们，比如讲的透彻，讲得更清楚，三毒烦恼贪嗔痴有没有？我们反省，有啊，有就有麻烦了。这贪嗔痴的果报是三恶道啊，嗔恚地狱啊，贪欲是恶鬼，愚痴是畜生啊，愚痴是没智慧。所有的戒律都是断贪嗔痴的方法。这个东西不能有，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呐。事出世间，一切善法从这个根生出来。三途六道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啊，三途反过来就是三善。我们要走哪个路，怎么走，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我们起心动念最重要的习气。

习气在发作的时候自己不晓得。啊，但是那个习气会起作用。会在我们舍报的时候，就是临终的时候，它会起作用。它会诱导我们到三恶道去。你说多可怕啊！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修行啊，眼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是智慧。般若在照，照得清楚啊。修什么呢？修别起心动念。不行，起心动念控制不住，不是我们境界啊，那是发生大事的境界啊。见色闻声呢，他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发生菩萨，发生菩萨以下都会起心动念啊。但是怎么样，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菩萨啊。再降下一等，他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就是六道凡夫啊，天人也不例外，也是六道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

非常可怕。后面这个圆足是圆满具足啊，故知圆满呢、啊，就是华严宗圆满具德之意啊。六祖大师五句话里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求智慧，啊，求福报，求才艺，都要从内求，外面没有，外面是假的。啊，佛菩萨完全是用内功。啊，从哪里？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用戒定慧能求到真东西。不用戒定慧求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今天科学技术全是向外求，不知道向内求。啊，所以他能得受用，但是有限制。你说没有天眼，用望远镜，哎，可以看到远景，那假的。啊，人家不要用这个东西就能看远了，我们还要这个东西。啊，你就晓得科学是借外力，很有限的帮助，很有限。啊，佛法用内功，让我们自己六种能力恢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啊，真的受用啊，真得大自在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19页，419页倒数第二行啊，211。这是当时世间自在王如来为法藏菩萨宣说啊，211诸佛刹土啊。那么这个数字211，念老的注解说，此有一月啊，这里头有疑惑，若法藏菩萨当时所见现211之数量，211并不多啊，何以又云所设佛苦都胜无数诸佛国者。那后面有这句话跟前

二百一十一有冲突，这什么意思？下面说呢，此有二道，有两种解释。第一个，依据《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以这个来说，佛刹无量啊，华藏世界海总有啊二十种，其围绕这个佛刹呢，那就是二百一十微尘数。记住底下这个微尘数，二百一十微尘数，那微尘没法子计算了。啊，经此经中呢，也以二百一十标示刹土之数，暗合华严。啊，跟华严经所说的相同，那即含摄十方无量之佛国啊，二百一十下头还有微尘数啊，啊，这就能讲得圆了啊，这就是十方无量无边。无数的国土，国土就是一尊佛教化的区域范围。啊，那么像《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释迦牟尼佛现在教化这个地区叫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这我们前面学了很多了，是一单位世界为起点啊，一个单位世界当中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四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那像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一个单位世界里面的一部分，那经常叫南瞻部洲，像这样的世界一个核心啊，是中心点啊，须弥山四面呢有四洲，四大洲，大的星球还有小的星球，像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的卫星，地球带着月亮绕着太阳转啊，太阳绕着这个须弥山转啊，绕着须弥山的腰部，就是中间的啊，这是一个单位世界。早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去访问呢，黄念老他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单位世界不是一个太阳系啊，很多人都把太阳系认为是一个单位世界啊，老居士他是学科学的啊，他告诉我
应当是

和系，那就讲得通了。银河系的中心，现在科学常说的是个黑洞。经上所说的须弥山就是黑洞。啊，黑洞是个天体，能量非常大，连光都被它吸进去。啊，那么这一个银河系，如果说是一个单位时间，一千个单位时间叫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它里头有包括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大千世界只有三千个，啊，那就错了。啊，那么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大小范围不一样，啊，这是跟每一尊佛他修行功德不相同，有大的有小的，啊，但是最小的功德呢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有佛同龄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五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不定啊，这跟诸佛在因地发心有关系啊，成了佛，佛佛道统，佛佛智慧德能相好，样样都平等，没有不平等啊，可是因地法愿真的不一样，像阿弥陀佛因地在当菩萨的时候发的这个愿确实很少见啊，那么极乐世界多大？极乐世界是发信徒，这一点要懂得。如果是发信，那就没有边际了。啊，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发信徒。啊，没有内外。是信的识就有内外了啊，阿赖耶识有内外了，有起心动念，有生灭的现象啊，法性里面没有法性啊。慧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法性就是真心，就是自信，自信一法不离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是以自信而显现出来的，所以自信它能生它能现，它不会变啊，一切诸佛的十报土都是自信变现的
自性有隐性不同，没有缘它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是无，有缘它能现象，它虽现象不能说它有。这是真，事实真相。那他所现的相叫幻相啊，在十报图里头讲隐现不同，在十法界里面讲生灭不同，十法界有生有灭。那《华严经》上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心现识变啊，心是自信，自信能现能生啊，阿赖耶呢能变。十报图里面只有自信是所生所现，没有生灭现象。那么十法界从哪来的？是阿赖耶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么回事情。那因此法相宗里都说，转八识成四智，那么六道轮回不见了，十法界也不见了啊！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没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转八识成四智啊，可见的在自性里头没有阿赖耶，有四智菩提啊，自性确实具足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在哪里？在十报庄严土啊，生到十报庄严土都成为佛了。啊，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佛不是假佛。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佛又告诉我，法界众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类，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什么佛呢？法身佛。法身就是自性，慧能大师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能大师用20个字来形容它。那第一句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本来自然清净，从来也没有染污过，对吧？这是自性的。那我们今天讲染污，染污不是自性，染污是阿赖耶妄性。自性是真心，真心从来没有染污。

啊，佛用真心，用真心就叫成佛了，用妄心是凡夫。啊，六道里面用妄心，这个妄心有善有恶。啊，善也是妄，恶还是妄，恶心感三恶道，就变三恶道；善心就变三善道。啊，那么由此可知，真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轮回的现象。不但没有善恶，染净也没有，没有染净。那我们称的叫四圣法界，声闻叫阿罗汉，比阿罗汉高的辟支佛，比辟支佛高的菩萨，比菩萨高的佛，这个佛不是真佛，天台大师六界佛称之为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你要拿着经典来对照，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修道啊，啊，那是修成的。那不是本来佛，本来佛不要修的，他是修成的啊，所以他是相似佛啊。本来佛怎么？他开悟了，他见性了，见性成佛，那个佛是真佛。

所以真佛不是修来的，真佛从哪来的？放下就是啊。放下什么？把那个修放下，还有修就是假的，还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你还起心动念吗？你还修吗？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是完全真心，那不是妄心，这是真佛，不是假佛啊！真佛住十宝土，为什么？虽然无明断尽的，无明的习气在啊，习气不好断啊。比如我们从下面往上面看，见思烦恼断尽的，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了。他确实没有见思烦恼，可是见思烦恼的习气在，这个很粗很明显啊。譬如在这社会上地位高的，拥有大财富的，确实没有傲慢，真的很谦虚，可是他有傲慢的样子，那个习气在。那事容易断呢，习气不好断。经典上佛用酒瓶来做比喻啊，陈酒的酒瓶，把酒倒干净了，擦得干干净，确实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拿这个当作比喻习气啊。酒比喻烦恼断尽了，真的没有了，闻闻有习气啊。习气有没有方法断？粗重的有方法断啊，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断掉之后他生气了，

叫辟支佛，不叫阿罗汉啊。所以辟支佛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了，都没有了啊。辟支佛，阿罗汉还有习气啊，真的没有烦恼啊，真的是好人啊，有习气。那么辟支佛他要断的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净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净了，他升级，那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相思即佛啊。他是呢尘沙习气见思习气统统断尽了啊。那他要断什么呢？断无明啊，这是最后的，所以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他超出十法界了。十法界是一个梦啊，醒过来了。六道是个梦，梦中之梦，醒过来是十法界。十法界醒过来之后，一真法界现前了。那一真法界，这里面的菩萨我们叫化身菩萨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正法身就是见本心啊，见法身就是自性，就是本心啊。在哲学里面说，那就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宇宙从哪里来的？法身变现的啊，没有法身就没有这些现象啊。所以法身能现，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啊，阿赖耶是妄心，我们今天妄心做主，真心有，把它忘掉了，忘得一干二净啊，不知道有真心，把妄心当作真心，错了。无明是什么呢？我们用粗显的话来说，大家容易懂，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太微细了，我们不知道啊。频率太高了啊，这妄心，妄心有生灭，前个念头灭了，后面念头又生了，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这里头我们必须要知道，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像电影，我们老式的电影，这是电影用的底片啊，每一张啊不一样啊，没有两张相同的啊。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一秒钟24张，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骗了，以为是真的。我们看的电视，
以前的电视一秒钟要算这样的幻灯片多少张？50张。现在的彩色数码啊，科学进步了，1秒钟100张。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看这个电视屏幕，它的频率是1/1秒，不断在那里换底片的，真的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啊，看近处好像相同，你看整个地球要去想，很明显的不一样，秒秒都不一样，每一个1/1秒都不一样。如果再扩大太阳系，再扩大到银河系，那更不一样了，那差别太大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还不止这么大，变法界虚空界啊，都是这么高频率之下了产生的，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的一点没错，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有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在这种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那只有自信本性是真的，本性永远没有受到这些干扰。啊，也不能说他完全不相干，只要有现象他会现。啊，我们讲有缘就现，缘要是断了他就没有了，那他就不现了。啊，自性有隐现，没有生灭。啊，现不生，不现不灭，不生不灭是本性的。啊，佛告诉我们本性是相同的，所以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智慧得相是圆满的，无量无边的，无有穷尽呐！佛证得了，证得之后告诉我们，没证没有证得的众生有没有呢？有，他不起作用。那为什么他有障碍？障碍就是三种烦恼：无明、尘沙、见思，就这三大类烦恼障碍了，不起作用。啊，那时候佛教的教学叫什么？就是告诉你，见思尘沙无明不是真的，是假的。你只要能把它放下，你的障碍就没有了，你自信里面智慧的能向好通通恢复了。啊，恢复之后像什么样子呢？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圆满具足啊！世间所有宗教、所有学术没说到啊，只有佛讲清楚，
讲明白了。

佛教之所求是向内不向外，所以称为内修。那我们再说明白，说清楚。

起心不动念，永远没有起心动念，那是真的。有起心动念，他就迷了，自信迷了，真心迷了，出来一个妄心，妄心叫阿赖耶识。我们也叫情识，那这个东西起心动念，譬如说我们眼见色，眼看外面的境界相，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是自性里面的智慧。这个地怎么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佛。佛知佛见，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彻底明了，看透了。事实真相完全看透了，叫诸法实相。耳听也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本来是佛，如如佛。如果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菩萨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再下一层呢，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阿罗汉辟支佛没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佛是讲得多清楚多明白，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第六意识的念头，六根接触六尘真迹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六道凡夫。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成佛了。凡夫跟佛就这个，实在说没两样啊，一个是觉，一个是迷。迷了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觉悟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正修行在哪里修？修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上上根人。快呀！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是佛知佛见。自信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的相好，他通通去做了。为什么？他本来是的，他不是修来的。而且佛佛道同，就是说智慧德能相好，一切诸佛是平等的。为什么？同一个自信，这真的是一体啊！自信没有现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无法想象它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它无所不在，它是什么样子？不得已勉强叫它个名词，常寂光。

自性是光明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他所生所现。啊，他是能生能现，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所生所现。你只要能回归到自性，回归到能生能现，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你全明白了。不要学，学不来的，学来的是假的。啊，有人给我们做证明，谁呢？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给我们表法，表本来是佛，虽然是佛迷了，迷而不救了，变成六道凡夫。啊，少年时代出门去游玩，看到人有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心里有所警觉，啊，感到什么人苦啊，如何能把这些苦远离，啊，离苦得乐，这多好啊！啊，谁乐？佛菩萨乐。众生苦啊，特别是六道众生，啊，佛眼睛看的可怜悯者。学佛这桩事情表演给我们看，啊，十九岁他是王子的身份，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十九岁离开家了，去修道去了，啊，这都做样子给我们看，放弃王位，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裕的生活，去做一个苦行僧，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过一辈子天使苦，表演给我们看的，怎么样才能成佛？放下，啊，出去学习。印度在那个时代，宗教之国，啊，也是学术之国。啊，印度哲学高明，啊，他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学派都认真去学习，啊，很聪明，学了十二年，啊，都学了，没有一个他没学过。学了怎么样呢？世间法解决不了问题，啊，不能脱离轮回，不能出离设法界，啊，所以放弃了。三十岁

十九岁开始学，三十岁学了十二年，放弃。放弃干什么？修定。啊，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挂碍。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啊，都是表演的。我们就晓得，十九岁离开家，把世俗的烦恼放下了；三十岁入定开悟了，把世间所执障放下了。啊，世间所学的没有。啊，入定、出定，大彻大悟。啊，出定之后，彻悟了。彻悟是什么？什么都知道了，没有一样不知道。就开始教学。啊，三十岁开始教学。在鹿野苑先教五个学生五比丘，那以后僧团慢慢扩大，长随中1255人跟他一辈子，没有见道场。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道场，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徒步，居无定所，这么一个团体。啊，我们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在那个时代，那很大的团体了。啊，每一天讲经教学，说法49年，到79岁圆寂，30岁开始教学，到79岁，49年了。啊，所以中国典籍里记载，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教学，他所讲的这一切经论，谁教的？他在哪里学的？没有啊，没人教他。啊，为什么？智慧开了，没有一样不知道。你问他，他就会告诉你。啊，你不问他，他不说。啊，最重要的法门，没人问的说了，那是净土法门，没人问。啊，《弥陀经》无文字说，啊，这个《无量寿经》放光显锐。引导阿难尊者好奇啊，来请教啊，佛则说出来啊，放光是吧，让学生感觉到稀奇，向佛请教，这什么意思啊，佛则说法，得诱导他啊，所以什么？自心圆满，本自具足。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佛法的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啊。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佛陀教学的理念方法，好啊，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这个方法。

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也。啊，师尊告诉我们，这不仅是他所走的路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都是用戒定慧成就无上菩提。那不是世尊专有的，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走的一条路。这能不信吗？啊，中国儒道接受了，提出一门深入，尝试选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从戒定回来的。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200年前，啊，中国的教学都是依据这个原理原则。所以他出神仙的。现代这种教育出不了神仙，出哲学家，出科学家，不是神仙人，连君子都达不到。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太平盛世出现的。啊，依照中国这个方法，中国方法受佛教影响很大。啊，这个方法能造成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凭什么来的？就凭这个造的。所以我们只要沾一点边，就有一段时期太平盛世。都没有人知道啊，真的是古人所说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啊，修什么？戒定慧。啊，慧是自然开的，最重要是定啊，戒是手段，定是枢纽，它是属于 手段啊。那么戒律是手段的手段啊，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了，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啊。圆满的定力定功就开圆满的智慧，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在中国，所以这个东西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念过书不念过书也没关系。啊，释迦牟尼佛没人教他，说出这么多经论。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世，这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慧能当年那个时候24岁，遇到五祖任何人。啊，他是樵夫。靠苦力生活的，父亲早死了，个老母亲相依为命，是个孝子。啊，卖柴，偶尔听
道人

念金刚经，那听得很欢喜，越听越有味道。啊，他念完了，他进去敲门，问他念的什么。他把他听的意思讲给这个人听，听了之后非常惊讶。啊，不认识字樵夫，怎么能听得懂这个经？把这个意思能说出来，非常惊讶。啊，觉得这是个天才，不能埋没，劝他到五祖仁和尚那个地方去学习。那他们的家里老母亲，这人很慷慨，给了10两银子。10两银子，他一年赚不到啊，给他安家费，啊，找一些佛友，学佛的同参道友，照顾他母亲，让他无后顾之忧。你好好去学习，啊，你妈妈的事情，我们大家替你照顾。远呢，啊，在黄梅8个月，老和尚叫他干什么？叫他对房里冲泥破柴。在黄梅8个月，黄梅有讲堂，一天没去过；有禅堂，一支香也没做过。他老实。从坛经上记载看到，啊，为什么神秀做了一首偈子贴在墙壁上，他不知道在哪里。这就说明他对于这个道场很大，住几千人，很生疏，忠实于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破柴冲米，就这么老实。啊，怎么成功的呢？破柴冲米，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成功了。他在那里参禅的最高级的禅，别人不知道。啊，8个月，差不多成就了，老和尚知道，他知道。啊，只有他们两个人，其余没人晓得。啊，老和尚知道时间到了，功夫练成了，宣布传法，要求每个人写个偈子来看看。啊，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认为老和尚传法，传人决定是神秀。神秀是他的大弟子啊，啊，五祖得道高僧，向他求教的人太多了，啊，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神秀代替。啊，所以传法给神秀，大家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啊，没想到传给慧能，大家感到非常意外，不服气，要把衣钵抢回来，啊，老和尚老糊涂了，可是神秀难得，的确是个高僧，没有嫉妒心。没有分别，认为慧能确实比自己高明，他服了。啊，这就是东方人、中国人、古印度的佛教徒，啊，修学是以开悟为目标。啊，一开悟，真正开悟了，这就毕业了。没有开悟，不行了。

啊，要真正想开悟，得放下万缘，什么都要放下。啊，真修行从哪里开始？从放下身见。这头一关呢，身见身体，身说不是我，谁肯放下？你要不放下，这个身是个累赘。啊，身需要许许多多附带条件，你要去满足它。它是烦恼的根本呐、啊！啊，身是什么？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我所有的，哎，就容易放下了。哎，要把身看那是真的。什么是真的？自信是真的。啊。本性是真的，身体是假的，我们要照顾真的，不要把全副精神照顾假的，假的随缘就好了。第一关呢、啊、这一关破掉了，真正看破了，真正放下了，真小乘出国，虚脱万国啊！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如果这个身没放下，你没入佛门呐、啊，你在门外呀、啊！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19岁就放下了。啊，身可以随一切缘，不必为他操心。啊，到处参学是给知识分子做个样子。啊，你到处去学习，管不管用？不管用，浪费多少时间？啊，怎么管用？修定管用。啊，把所修的、学来的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开悟了。啊，所以为什么不开悟？你心里头有东西没放下，所以你不能开悟。心里头没有东西，有东西就坏了。啊，心里没有东西，难啊，真难啊！啊，所以阿弥陀佛慈悲，给我们开了个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是心里可以放一样东西，不能放第二样。这一样呢，就是佛的名号，阿弥陀佛。你只要放这一样，啊，决定不容许有第二样，啊，全都放下。你念久了，就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近代有人做到了。2013年元月，2年前，啊，2013年元月，南阳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这个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
生在乱世，家庭环境非常不好，20岁出家了。他从小在农田里面跟着大人，所以对农耕他有很丰富的经验。出家之后还是搞老本行，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可见他师父不是普通人，在他20岁已经看出来他将来会开悟，他是一代高僧大德，叫他什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一定要你自己见到，求老师给你证明。这种教学方法高明到基础啊，这世界上没有啊，只有大乘佛法有，小乘没有，小乘还要教，要上课，大乘没有。所以他似乎是了不起的人，肯定是开悟的人，不是开悟的不认识。那么这个人的禀赋是修学圣贤教育最理想的人选，他老实听话正干，有这三个条件没有不成功的。学习的态度要真诚，要恭敬，心地要清净，那么他这些条件统统具备，所以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他13年元月往生的，112岁，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没换题目。92年没有中断，整体一句接一句。除了佛号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心地清净。那么这样的功夫，我们想想，以一般的例子来说，3年得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真正做到了，只有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之外心里头没有第二样东西，这叫成片。这功夫最浅的念佛人入门了，入什么门？入极乐世界之门。功夫念到这样，一心求生极乐世界，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当你真正有这个功夫，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信息。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你见到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会

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到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把消息就告诉你了，你自己很清楚，信心愿心更坚定。那么还有不少的人见到阿弥陀佛的通知，向佛要求，我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真就走了。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念佛人三年就往生了。是不是刚好有三年寿命？那个讲不通的，绝对不是的，是他自己聪明。他自己不愿意在这个世界，早一点提早到极乐世界。行啊，佛很慈悲啊。那么海贤，我们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缘分。那三年，23、24岁，他就有缘往生了。他也很聪明啊，要求佛带他去，佛不带他去。佛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所以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留在人间表法的，就是给大家做好样子。这一做就92年。这个92年他对于佛教的贡献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么他3年功夫成品，他没去，再过个3年5年，他的事一心不乱，再有3、5年，他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什么都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在什么时候，40前后，他就得到了，得到这个就有神通了，智慧开了，不输。有神通不现神通，为什么？师父交代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可以说，他听话。大概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有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样有一本，就这本书，要有人送这个书给你，佛就接你往生了。所以13年正月，有几个同修带着这本书带到山上送给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书啊？他们说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啊，唯有生战生。他听了非常欢喜，好像等了多少年如获至宝啊，拿到这个书，你们赶快给我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替他照相只有这一次，3天之后走了。这是他表法的圆满为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修学净土宗，依照下莲居这个汇集本，

黄念老的这脊柱，依照这个本子来修行，为做证明。证明下老汇集本是真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不是他自己造谣言。不可以反对。第二个，为黄念祖老居士所做的这个脊柱，正知正见，那念老用了6年时间，收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著这个经，每一句他都讲得很清楚啊！你看这边是《华严大智度论》啊，《家祥书》《净严书》，这祖师的著述啊。字字句句这个注解有根有据，非常可贵啊！他有智慧，不用他自己智慧，要用佛的，佛的话，要用祖师大德的话，让人生起信心，不再怀疑。啊，第三个是为我们大家做证明。啊，为我们做证明，证明什么呢？第一个证明，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48愿，愿愿是接引我们往生的。没有一条是假的，我们依照这个这部汇集本，依照这个脊柱修行，没有错误。老和尚等到这本书出来啊，为我们证明这些，证明完了他就走了啊。我们在视频永思集里面这些文字报道里头看到啊，啊，他曾经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啊，佛都是笑眯眯给他说再多住几年啊，表法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得到这部书，表法圆满啊，我们大家看到了，听到了，看到他这个榜样，就一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没有第二个念头。他除了念佛之外，就是种地啊，这一生生活在动乱的环境当中，乡村里的这个小庙没有人供养，没有法会，没有佛事啊，所以完全靠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啊，年轻有力气，不偷懒啊，他开辟的荒地，乡下山林荒地多，没有人，没有主人的，
派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一生开荒，总面积100多亩，这个是得道的高僧呐，佛菩萨加持，龙天护法加持，鬼神加持，他种的东西都丰收啊，都比别人好啊，啊，他没有贪心，他不卖，啊，他所住的地方周围周边几十里、100里以内的这地区，有穷苦的人，有困难的人，他都去救济。所以人都称他大善人了，啊，真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以他做榜样，认真的向他学习。

学佛同学心地要冷静，现在这个世界人心浮躁啊，浮躁对学佛是最严重的障碍。那如何能不浮躁？就是要放下。啊，生活需要学老和尚，能吃饱就好了，吃只要能饱肚子，穿只要能够御寒，啊，住啊，只要房子不漏水，就应该要满意了，心满意足啊。对于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老和尚一生跟我们不要着法。啊，早年我在美国的时代，啊，遇到念老，念老教我，在国外成立净宗学会。啊，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在大陆上没有建立，希望我在海外，啊，那是我在美国、加拿大，啊，这个地区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我常常讲经的地方，那我离开美国之后，这些会员大概还有10几个还存在，啊，现在还存在。啊，那么在欧洲、在澳洲、在南洋，这些我常去的地方，啊，我们都是以这个法门。依这个法门，啊，一定要有信心，要有愿心，要真正放下，功夫自然就得力了。那么极乐世界多大？变法界、虚空界有多大？极乐世界就多大？极乐世界有18土，不但法身大师居住的18庄严土，啊，声闻缘觉他们居住的

方便土。一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同居土，极乐世界也有这四土，但是它很特别，我们这有六道，它只有两道，只有人道、天道，阿修罗三恶道它那里没有啊。更特别的就是同居土、方便土，也是属于法性土，这个不可思议啊！法性土是不生不灭，法性土是无量光、无量寿，也就是你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你生在哪一土，无论是什么品位啊，最下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土，也是无量寿啊，这不可思议，这是十方世界没听说过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有，其他世界没有这种情形啊，其他世界跟我们这差不多啊，这是个无比殊胜特殊的一个境界啊。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接引我们往生，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圆满成佛，快速啊，别的法门要无量劫，这个法门一生当中成就。那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还没断气，还会说话，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他走了，这才把这个身体丢掉，活着走的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就真无量寿，一生圆满成就，不要等来生了。这是多么殊胜的法门，要是疏忽了那真叫可惜啊。二百一十也叫简单，是二十一，十六、二十一，在密宗里头都代表大圆满啊。像显教里头所说的七，你看净土宗讲七，阿弥陀经都用七表法代表圆满，华严用十，一到十代表圆满啊，十六、二十一是密宗的代表圆满啊。所以二百一十一从二十一扩展到二百一十一，究竟圆满的数字一个都不漏啊啊。所以它代表十方佛刹，设方是东南西北四围上下的设方 啊一个佛刹都不漏掉啊。极乐世界也是这么大啊，常寂光，这个光是真的，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他看得见我们，我们看不见他。这个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见到这个光了，就见到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的自性。那这个时候就明白了。那海鲜老和尚说过，

说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那有神通，不现神通。啊，真有必要的时候，偶尔现一点点。啊，一般人没在意。这都有真正的道理在教导我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至于所说之211佛土，421第五行，说为现于清净佛土，一夜间即秽土。啊，这有人问，211是现于清净国土。啊，像极乐世界清净国土，还是包括秽土，像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属于秽土。这个问题，古德根据经文中，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有两种艺术。啊，第一种，加强所述，211佛土，善因虽有强弱之分，然所照之土。同时确保国土之粗妙阴线，粗之言大，妙呢之言美，说明所现211皆是大善之土耳。那么据加强师的意思，所现为净，啊，所现的都是净土，没有秽土，这是一个说法。啊，祖师的想法看法又不一样的。啊，那么二真呢？第二种说，通现净秽土。啊，净严肃。啊，净严是隋朝的。慧远法师啊，他的德号慧远，跟我们初祖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完全相同啊，所以在佛教里面称初祖大慧远啊。这个净严是寺庙净严寺的，净严寺的慧远法师称他做小慧远，那名字名号完全相同，不是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净严大师《无量寿经》一书里面说，粗不净严，说我说出令其舍远了，说善说妙使其休息，是则所说211佛土有净有慧也。这下面说净心法师、义吉法师、玄仪法师，日本的往昔住持啊，也同意净严寺的说法。

啊，应该有净土有秽土，统统都说了。秽土法藏比丘看到了，他会舍弃，

就是让他选择啊。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不是凭空想象的，

是真正合乎现在人所说的逻辑啊，他是去考察、去采访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所以极乐世界的建立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也就是说，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的大乘啊，各个刹土里有好的，极乐世界都有；有缺陷的，极乐世界找不到。我们到下一品就见到了啊，你不是佛的第一愿里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花开见佛，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届时自摸真心色身啊，相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释放诸佛在那里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太殊胜了啊！每一个人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为什么平等？让你不生烦恼。哎呀，我的相不如佛了，佛比我好啊，这生烦恼了，起心动念了，他让所有人的相跟他完全一样，所以不会起心动念啊。这些地方要留意啊，我们那个求往生的心才会生出来啊。而且我们能遇到夏莲老，遇到黄念老，能遇到海贤老和尚啊，他们为我们真理经典啊，注释经文，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为我们来作证，这个机缘太难得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比什么都幸运啊！我们老一代的，我上一代的，很多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回向本，没见过啊！我们有缘呢，学佛不久就见到遇到这个本子啊，黄念老注解这个本子不容易啊，晚年身体不好，带着病啊，啊拼命啊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啊，我是第一个看到的。

他到美国去，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定稿，油印的分量很少，带了一套到美国送给我了。我看到非常欢喜，有这么好的注解。这个注解我的老师没见过。我带回台湾印了10000册，精装本印10000册，老师已经往生了，他没见到。我们都能碰到的无比的幸运，这么好的缘分，如果不能往生，那真叫可惜了。没有理由不去往生，没有理由不能往生啊。那么下面引的《悲华经》，那它都有根据啊。《悲华经》说：“所现佛国，或有世界严禁妙好。”乃至或有世界有大祸灾，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有啊。世界庄严清净妙好，欲界天、色界天，乃至于大火灾，我们有没有看到？天天看到，你不知道，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呀！太阳所现的是没有生物，那是一团火。那么像一团火的这种世界，大火灾不少啊！晚上看的星星。你看那星星一眨一眨的，那全是太阳。不是那样的大火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距离很远看不到。所以世界不一样啊，这就是有近近有会。有所现佛土，有宝有华。有十宝图，有变化图。变化图就是指十法界。悲华经云：或有世界纯是菩萨遍满切苦，无有声闻缘觉之名，是报佛之土也。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那就是菩萨遍满其苦。声闻缘觉在哪里？在十法界的四圣法界。他不在宝土。又说或有世界清净微妙，无住着物，是在化佛之净土。化佛的净土就是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属于化土。有佛在这些地方教化众生。尔时世间自在王如来应其心愿，这个其就是指法藏比丘，
法藏比丘请法啊，佛将此211佛国报化净慧诸土之相啊，这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之相啊，都现前悉现于之，令其得见啊，让法藏通通看到，通通见到啊，他自己去选择，佛没有替他选择，完全让他自己选择。摄事法师经千一岁啊，法藏菩萨听佛给他说法时间多长呢？千一岁，以表说法现土详尽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能看得完啊，一定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能看到，这个时候的人佛报大了，佛住世长久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世现住世这80年了，讲经教学49年啊，不能说没福报，没有福报就没有佛出世啊，印度有佛出世，中国有圣人出世啊，尧舜禹汤孔子孟子圣人啊，那印度有释迦佛出世，这个世界太大了啊，许许多多世界没有佛出世啊，那个地方众生苦了啊，迷惑颠倒，我们可以想象到啊，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就能体会到这是乱世，这个动乱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啊，我们非常幸运，虽然身在乱世能遇到圣贤教育，能遇到佛法，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啊。那么在这个世界没有遇到圣贤法，没有遇到佛法的人啊，甚至还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我们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看到

啊，在这一生造一切善恶业，死了之后感得的果报。

善行善因，感三善道啊，恶念恶行，感三恶道啊，三善道的少啊，三恶道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自在王府说法近千亿岁，这是对法藏比丘以表说法现土之详尽，一闲时间言出无碍，在十八图里头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概念啊，时空不是真。在白法明门论里头，它的归类是归于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心法总有24种啊，这是其中两种，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啊，不相应显法是佛家的名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抽象概念，不是真的。啊，真的没有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啊，在自性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空间，也找不到时间。啊，时间空间都是假的。这个经上告诉我，

世间王、世间自在王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寿命42劫，寿命长啊，佛报大了，所以佛住世的时间也长，讲经说法的时间也长啊。跟我们这里也对比，我们差距很大。释迦牟尼佛出现的这个时代，人寿平均100岁。那这个时间是减劫，每隔100年减少1岁。啊，释迦佛距离我们3000年，减30岁。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人平均寿命70岁。那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这个9000年有起也有下啊，有上有下。完全在教学。如果世间出现好的领导人，提倡圣贤教育，这个国运就往上提升。那如果不懂得教育，那像现在把财经济

0: 看作敌呀。这个社会就往下降啊，动乱就多啊，带给世间来的是灾害，是动乱。这个是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给我们提示的，让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应该如何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成就自己的道义啊。你看，不妨碍我们修行，不妨碍我们求愿往生啊，生极乐世界，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第一美好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啊。我们能遇到，不能舍弃，一定要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

0: 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藏石头的权利。石头你

0: 开学了，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0: 呐。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
4: 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原先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

0: 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变乎变成肉，嗯，变头越滑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说他会做饭的，还包别人吃，
4: 包人叫吃。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图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个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 自然花开几日。

0: 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明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吉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次的芋头冬，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长出
5: 三。哎，对对。
9: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拿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

0: 天教，为国分多花重力。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福门榜样，

0: 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战生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生战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量。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江南的弟兄们，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

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
周边寻历

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

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

愿以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

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

0: 法师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即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 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 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乃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 声闻之众，恭敬围绕，戒愿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 以花盖上佛衣，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
1: 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故，复相执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戒严禁第十夜，佛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摩挠之名。
0: 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 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曰：“白世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 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 诸行业地，即佛神力。 故能。

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

尽至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00由旬，湛然相接，举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畏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

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

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

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
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
业无病火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
况无他念。

就是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不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

真少，过怀杀毒，卧气绵绵，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
事发

老妪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何长何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

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
心中必塞，亦不。

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多，未尝灵犀

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

一切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

0: 一生必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 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设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
圆满功德。

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摄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

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

妙法纷纷而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1页，从第四行

菩提看起，愿是所依，分三小课。第一个，闻读法愿，请看经文。二是法藏文佛所说。戒息度见，其法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愿就是四十八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读一见也。真戒云：读则言见，见则慧见，如见分见。八十都有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通通有这四分。这个见呢，眼接触到色法，色法是物质现象啊，这叫见。见了以后啊，它有推求、照察啊，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很快，快到我们无法想象，他见就知道。就明了啊，知道所见的是什么，那是见分见啊。眼识有四分，第六意识也有四分，第七识也有四分，阿赖耶识也有四分。八识的体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前七识之所依。眼见色如是，耳闻声也如是，乃至鼻闻、舌、肠胃、身之接触啊，会有感觉，都是属于见啊，一个字可以统摄一切法。真解里面所说的，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盖为独之眼见。见呢是慧见啊，就是唯识里头所讲的见分所指之见，以推求与照察为一。那么现在经里面说的习戒习读见这两种意思通通都有啊，都具备。当而之时啊，在当时，法藏比丘于世间自在王佛所现210亿佛土，尽皆默读心明。210亿

前面说过了，它不是数字，它是表法，代表圆满。那么21代表圆满，211那就代表大圆满，究竟圆满，也就是经里面常说的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让法藏比丘啊全都看到了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他那个看的比我们电视还要逼真。啊，就像我们现前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一切境界相，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有这个能力，在观经里面维提西夫人遭了家庭的变故，儿子不孝，夺取父亲的王位，啊，杀父害母，维提西夫人遭这个难，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住下去了，啊，向佛请教，这个世界宇宙之中有没有比我们好的地方，没有这些灾变的，啊，佛没有给他介绍，释迦牟尼佛用神力也把诸佛国土展现在维提西夫人面前，让他自己看，他看到极乐世界了，他说这个地方好，啊，求佛教给他用什么方法可以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观无量寿经发起的因缘，维提西夫人是当机者，啊，真的往生了。那么此地法藏比丘慈悲心切，希望自己能有智慧，能有神通道理，那度尽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的苦难众生，这个很重要。啊，法藏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他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慈悲到极处了，没有比他更慈悲也。慈悲心从哪里生的？怜悯一切苦难众生。

啊，他觉察到了，看清楚了，啊，这些众生本来是佛，可惜迷失了自信。啊，就变成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愈陷愈深，一世比一世苦，真真是可怜悯者啊！法藏法院呢，要救这些人呢，我们包括在其中，我们看的这个法性，法藏法性，感恩的心自然就生出来了。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生生世世，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有无量劫，啊，我们今天日子苦啊，啊，这还不算苦的，畜生、恶鬼、地狱比我们更苦。有些我们看过了，有些还没有看到。啊，诸天佛报答，那个佛报是相得尽的。啊，天人的寿命长，但是他有尽的时候。在天上，福报享尽了。天人死了，不能再往上升，他就往下堕落。啊，只有修行人能向上提升。断恶修善，还要加上禅定，四禅八定，时间长啊，到了顶了，飞翔飞飞翔出天了，这是六道里头最高的，再上去没有了啊，寿命尽了的时候不能再上升，肯定往下堕落。那往下一层比一层苦。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能想到。现在学佛，佛告诉我们六道十法界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幻象就像做噩梦一样，是从八十五十一心所里头变现出来的。整个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所以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包括十法界。啊，真正聪明人要看清楚，要想清楚，啊，这个如同噩梦的环境应该要醒过来啊，永远不再做这个

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要修到阿罗汉果，才能够离开轮回。要证得化身菩萨，才能够出离十法界。

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佛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开的理论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从众生根性上来说，差别太大了。啊，靠凡夫自力修行，时间很长。啊，向上提升很难，退转很容易。这个我们能理解。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我们对法藏，对阿弥陀佛恭敬之心自然就生出来了。那法藏比丘知道我们的苦处，啊，所以他帮助我们苦难众生，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能成就。包括哪些人？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所有十法界六道这些众生统统包括进来。啊，只要有缘遇到这个法门，一生当中就能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所没有的，啊，真正是特别殊胜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的条件只要两桩事情：第一个，真正相信；第二个，真正愿生极乐世界。那能不能往生，就这两桩事情，没有丝毫怀疑。我相信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啊，他们的话一定是真话。真正相信，真正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欧耶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有信有愿就决定得生。生到极乐世界有品位，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你是生到哪一个阶层，这个关系你念佛

功夫的前身，啊，就是我们念这句佛号，啊，功夫的前身，什么叫功夫？念佛功夫成片的，这个功夫浅，啊，浅怎么样？能往生，往生到同居土三辈九品，这个功夫浅。那所谓浅的是，刚刚把怀疑断掉了，疑心断掉了，要有一点疑心夹杂在里头，就不能往生。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对佛菩萨的信心要建立。佛菩萨还会骗人吗？人会骗人，那佛菩萨圣贤人决定不会骗人。要相信他教给我们的五戒十善，在他的身上一定是究竟圆满。那五戒里面有不妄语，十善里面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大声大行教化众生，无一不是心行其言。他要教人，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才能叫人相信，才能叫人服从。啊，我们对于佛菩萨存一份怀疑，这是不道德了，这是对佛菩萨不恭敬了。你怀疑他，你把他当作什么人看待？错了，法没有错，佛没有错，我们自己错了。啊，信心为什么生不起来？对于事实真相了解不够程度。如何建立信心？那就要靠教学为先了。佛菩萨的方法，古圣先贤的方法，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的，你学习的功夫越深，信心就越大了。

神啊，帮助你建立信心啊。那么有一些人像海鲜老和尚、海庆法师，他们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他有成就，有大成就，那什么原因？善根深厚啊！这个善根不是这一生学的，过去生生世世培养的善根。那这个善根，就是我们俗话说，老实人，真老实。你说什么他都相信，你骗他他也相信。啊，像老德老和尚，别人骗他捉弄他，啊，他喜欢念佛，喜欢拜佛，人家告诉指着石头，这石头里头有佛，哎，他马上就磕头就礼拜。他当真啊，啊，牛粪，指着牛粪，这里就有佛，哎，他就跟牛粪磕头。啊，别人哈哈大笑，戏弄他，他修真实功德。他那个头磕下去，那真的有佛在。别人看不到，他能看到。一切法从心相生，从自己的心相生，自己心中有佛啊。人家说哪里有佛，他看真是有佛，化身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化身佛是光啊，光中有佛。真诚到极处，别人看不见，他看见了。啊，所以决定不能有怀疑，怀疑的人没福啊。怀疑的人有业障啊。啊，我们几时业障消尽了，自己知道。像海清海鲜一样，对佛菩萨一点都不怀疑了，那就是业障消了，善根福德现前了。有这样善根福德，心里面的佛没丢失过，无论念佛不念佛，心里都有佛啊。心里只有佛，除佛之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这个人决定往生，而且品位很高。啊，世间人往往瞧不起，业障重啊！啊，看到这些人还批评他、回谤他、侮辱他，糟。无量罪业啊！佛菩萨可以原谅你，鬼神不原谅你啊！造业的人谁管呢？鬼神管，佛菩萨不管。

你善根福德先前，有信有愿，念佛不间断，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是你真得了究竟圆满。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究竟圆满。法藏比丘的本愿，他的本愿兑现了。

我们这一生很幸运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净宗，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三位大德啊，夏莲居给我们汇集这个善本，无量寿经善本啊，黄念老为我们做脊柱，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全了夏老的世传，黄念老的劝传，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正传，大乘讲的三转法轮齐全了，通通遇上了，再要不相信那就是自己的罪业太重了啊！你有缘，说明你就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就有机会了，这个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抓住啊！抓住就不能放松，把这个世界要放下啊，世界不外乎亲情、财色名利啊，这都不是好东西啊，叫魔啊，把你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把它拉出来了，贪嗔痴慢疑，你就造轮回业，继续搞轮回，来世比今世还要苦这个事。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提高警觉的啊！尤其是六十以后，要办来生的大事了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欧阳修的求生赋，用四季来比喻一个人的一生，那从出生到二十岁

生的春天，20到40，人生的夏天，40到60，人生的秋天，60到80，人生的冬天。所以

要办明年的事情啊，啊，几个人觉悟了，啊，到秋天这个时候，万云要放下了。啊，冬天不一定存在了。人生真的是苦短。

四五十走的，五六十走的很多，啊，能活到八十岁的不多啊，没有结果啊，啊，八十以后，风烛残年呐、啊，不定什么时候走啊，说走就走了。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心的、啊、有一天的光阴，念一天的弥陀，这是真经思，这是真正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要是还搞世间名闻利养，完了，纵然你得到了，你还能过享受几年？啊，八十以后，分分秒秒都是最可贵的。啊，抓住了。来生有指望啊，收获了来生在三途，你说你多可怕？

那我们必须要记住，决定不能告三途，告三途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佛菩萨，那就是罪人。那应该怎样？婉愿放下，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时时刻刻心里面的阿弥陀佛未曾丢失，这叫功夫啊！这就是往生有把握，常常把阿弥陀佛忘记了，还有很多妄想杂念，这个不好啊，这个往生没把握。不能不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个大问题。

这个地方这段经文说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他看到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的境界相啊，十法界六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哪些要取的，哪些要舍的啊，取长舍短，极乐世界这么来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成就之后确确实实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也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一生圆满成就殊胜无比啊。我们再看下文，或以发藏比丘啊，在因地中因地是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中何能遍见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啊，他怎么能够看见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这个下面大约法集经里面有这两句，菩萨摩诃萨得彼诸佛如来天眼，啊，他得的是佛的天眼，佛加持不是他自己修得的，借佛的天眼来用用，他见到了大智度论里头也说天眼确实没有见不到的，则不动而变质。

化身菩萨的天眼，真的如如不动，遍法界虚空界，还看到过去，还看到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十方有没有来呢？没有来。比丘亦不往啊。那为什么这个境界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那过去现在未来是假的，不是真的。此界他方也不是真的。啊，换一句话说，到心不动的时候，

你看的这个宇宙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你全看到了，空间障碍没有了，时间障碍也没有了，在哪里？就在现前。啊，古往今来都在现前。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说，如佛天眼故，像佛的天眼，十方国度，皆悉一时度尽，一时同时，同时看到。啊，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同时看到。具上经论，可知法藏菩萨摩诃萨成世间自在王如来威神加辟，佛加持他，被佛加持，得如佛之天眼，他自己修的是有天眼，但是天眼不圆满，啊，我们知道天眼从小乘出国就得到了，那小乘出国他的天眼能够看到欲界，啊，欲界有六层天，人到下面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他都能看见。小乘出国，啊，那我们晓得到二果，他应该能见到色界天，那色界的初禅、二禅，啊，三果我们相信能够看到色界的三禅、四禅，阿罗汉能看到四空天。菩萨的天眼能见到十法界，啊，化身菩萨的天眼跟佛很接近，能见到变法界、虚空界，啊，十方三世化身菩萨，那再要得佛力加持，那还有什么话说？啊，我们相信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他是菩萨，决定超过阿罗汉，啊，得佛力加持，他的天眼就跟佛没有两样，故能不

动而变现十方，于佛说故土，皆悉度尽。啊，佛所讲的二十一义，这是表法的，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统统见到。啊，像师尊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这两品经给我们介绍世界。现在讲天文学，啊，《华严经》上有天文学，啊，都看见了，就有趋势了。所以，其法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殊胜之愿就是四十八愿。下一篇接着说的。其也是法的意思，法起更无有上，叫无上，这个愿是圆满的。啊，殊胜者，四智超绝稀有，越殊胜。啊，慧疏曰，无有此上，故云无上，超胜诸愿。这个诸愿是诸佛如来的大愿，超过他们。那故曰殊胜。为庄严无上，受乐无上，光寿无上，这个三句是有果报啊，庄严美好，没有人能比呀，十方诸佛刹土都比不上他，那无上啊，受乐。不但没有苦这些事，啊，生老病死、求不得愿憎会，啊，爱别离这些事没有，连这些名都听不到，啊，光明、寿命，光是智慧，寿是福报。啊，福报里面第一个是福报，就是寿命。福报再大，没有寿命，谁去想，就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福报里头的第一德。啊，无量寿，无量光啊，光寿无上，名号无上。啊，那佛是叫人修什么？就是念佛名号，念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念佛名号就能一心不乱，念佛名号就能明心见性，这还得了啊！那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名号圆满包含了一切诸佛的名号，一切菩萨的名号一个都不漏啊。

满满，又包括一切法门的名号，那一切经教的名号，你念这一名号，等于说是经典全部念到了。大藏经上一部也没漏掉，都在名号里头。啊，所以我们晓得，海清老和尚、海贤老和尚，还有一个老德和尚，他们一生就是一句名号。啊，他们修行的方法，拜佛、念佛、绕佛，生活没有离开佛号，工作也不离开佛号，待人接物名号都没有中断过。那只有睡觉的时候没念佛了，可是醒过来佛号就接上了，养成了习惯了。啊，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啊，像中峰禅师三十系念佛寺里面的开示，他讲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就是此方。讲得好啊，啊，自己的心跟弥陀的身融成一体，自己的身土跟极乐世界的身土打成一片，名号无上啊！啊，声音无上，往生净土的音，真心真愿。有心有愿就能往生，念佛有了功夫，有了什么功夫？经上常说功夫成片，我们做得到啊，一心不乱很难啊，有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那生到哪里了？凡圣同居土。上品上圣的。那功夫沉一点，他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哎，他就超过同居土啊，多殊胜的。念到四意心不乱，方便土里面的上上品往生；念到理意心不乱，十报土的上辈往生。因这么简单啊，这么明了，利益无上，利益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虽有四徒三辈九品，但实际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力、受用全是平等的啊，同居土往生的、方便土往生的，都享受十报土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这个利益是真正无上啊！啊，是总48愿大体。啊，细说就是下面的48愿。啊，这是像48愿之体。是法藏菩萨的宏愿呢，啊，下面这一颗大愿所依，48愿依什么法的？啊，底下分为4小段，第一段观察，他看到的，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呢？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他将来成佛，他的佛国土。希望达到什么样的阶层？那超过一切诸佛刹土，那就是虽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是以最高的等级平等利益，那都啊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彼。啊，天人善恶，判定善恶之性，著述不已，兹错要介绍如下。啊，这一段就是善恶，善恶是因，国土粗妙是果，啊，那么有很多种说法，念老都把它引用在此地。第一，菩萨璎珞经以顺第一义为善，为第一义为恶。我们再念下去，经曰：一切众生是时起一想诸于缘。

顺第一义地起名善，背第一义起为恶。经云第一义，什么叫第一义？第一义真谛，是圣谛，是圣义谛，是真如，是实相，是中道，以及实际立体。本经佛讲的三个真实，这是其他经典很少说的。第一个，真实之心，真实之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体，四十八愿之所依。那真实之己就是我们讲的真如自性啊，这个地方也得讲的第一义，名词很多，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同样一个境界啊，真谛，真不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假标准是什么？假的有生有灭，就是假的；没有生灭，这才叫真的。啊，那么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动物，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这就不是真的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假的，不是真的。矿物有沉住坏空，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现在的科学给我们证明了啊，以前没有，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起心动念是生灭现象啊，我们讲的是很粗很明显的生灭现象啊，真正的生命现象，大乘经上所说的都不是我们境界，我们看不到啊。譬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阿赖耶的生命现象，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我们怎么会知道啊？一弹指的事情有32亿8000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啊。一弹指有多少现象？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
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七次。好，七是佛经上常用的，代表圆满。320兆乘七，2100兆次，一秒钟啊，就在面前呢，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根尘识，通通是这个频率。啊，这么高的频率啊，产生的幻想，没有一个像是真的。我们要知道啊，全是假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了不可得，不可得，你自己以为有所得，错了。你看错了，想错了，真的是无所得。我们这个身体现象，一秒钟生灭2100兆次，我们不知道，以为它存在，实际上真正存在的时间多长呢？那就是2100兆分之1，一秒钟啊，2100兆分之1秒，《金刚经》讲得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就有生命，有相没有生命，那是法性。法性的相很奇特，它没有生命，它有隐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不现，那不现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这个再把它真相认识清楚啊！所有的妄想都是生灭相，妄想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说是真实，不是假的，生灭是假的。啊，十宝土没有生灭现象，但是有隐现。隐现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从阿赖耶无始无明习气来的。十宝图里面的菩萨无明都断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不起心不动念，他在一切境界里面，佛境界、菩萨境界乃至六道境界，他不会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八相成

八相成道里头有没有生命？有。啊，佛所现的确实有生有灭，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有生老病死。啊，也是现在跟我们同样的频率，啊，一秒钟2100兆这个频率的，啊，但是他自在呀，他是像楞严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心是缘，跟他相应，他就现身为我们说法。啊，示现八相成道，他是来表演，不是真的。啊，把修行正果怎么成就的，表演给大家看看。放下烦恼障，放下所知障，持戒修定开慧，啊，然后再实现将近49年，说法300余会，说这么多经典，是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谁叫他？没人教啊。虽然他有12年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哲学的学派他也都学过，他都没用上，放下了。30岁放下了，放下所执障，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啊，出定的时候看到明心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悟什么？什么都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通通显现。啊，那佛用这些东西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啊，一生教学，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全是用自信里面的真实智慧啊。管用啊，而且没有副作用啊。啊，科学技术有所发明，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副作用太大了啊！现代人感受到了，发展科学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两个一比较呢，我们就很明显的觉察到，得不偿失。我们得到的不多，我们付出的太大。啊，所以现在的人一生，从出生到老死，你享受几天乐？啊，细心观察，一天都没享受到啊！都在苦难当中度过，人生在世，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古时候比我们好，为什么？有圣贤教诲。啊，现在没有了，现在人不相信了。啊，古时候学佛成就的人多，现在学佛的人成就的人少，什么原因？信心不一样，古人信，今人又怀疑，虽然信他还是怀疑，那半信半疑，这样的人居多数啊，有疑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生修一点善根，等来生后世，什么时候有成就，什么时候不怀疑，遇到了就有成就，遇到了怀疑不会有成就啊，不能往生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地者真舍之道理，此道理为诸法中第一，故云第一义。那第一义就是说，这个理在一切法里面，它是第一。啊，第一义就是真理。啊，你看，看其他的名词，意思就懂得了。啊，真谛就是真理。啊，圣谛就是真谛。啊，圣义谛，圣是殊胜，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也叫做真如。也叫做实相，实相就是真相。我们讲本来面目，啊，又称为中道。佛经上这一个意思，所用的名相啊，几十个，这是略举几个。

佛讲经教学，同一桩事情，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名词术语？这是佛教学的艺术，教学的高明处。佛不主张执着名相啊，所以名可名，非常名，中国道家所讲的大乘佛法也是这个说法。大乘起心论上教给我们修学大乘的态度，说了三桩事情。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这是名词术语，不执着啊，它是用，是一种手段，方便的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第三，不执着心缘相。心缘是什么？我读到这段文，哎，体会到里头有意思。啊，好，但是怎么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为什么？明天读的时候又有些意思，到底有多少意思呢？无有穷尽。你慢慢去体会，一着相了，完了，着相就一个，不着相是无量意。为什么？自信嘛，自信就是无量的。这些名词全部是形容自信的，自信是第一义，自信是真谛，自信是圣谛，就是真心的。啊，我们讲真心不是妄心，自信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的分别执着妄心啊，真心怎么？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它有无量意啊。你每一次遇到它都不一样啊，所以一念一部经，一部经真的念，把它的真实意念出来了，你不会想念第二部经，你这一部经一生念到底。为什么？无量意。为什么无量意？所有一切经都在这一部经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这个意思啊。不要说一部经，前面讲过一句名号阿弥陀佛，无量意啊，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无量经典都在其中。

刘素云居士看海鲜楼皇上的观点，看了一千多遍了，好像是八个月的时间，看了一千多遍，啊，告诉我们，每一遍都有意思，都有业界新的意思出现。其乐无比，那为什么他用清净心的看啊，守住大乘起心

等的方法，不执着言说相，看经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就是名词术语啊，这些第一义谛真谛圣谛这些名词，不执着这个，这都是方便法。不执着心缘相，遍遍有心意思出来啊，如果执着一个意思，就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出来了，那是什么？落在阿赖耶里头。啊，所以经是活的，经是活的，宇宙万法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你想想看，一弹指，32亿8000年，32亿8000不同的境界，无是相同的，那个个都是独立，独立有相似，不完全相同，啊，统统是虚妄，过去了，不再回来了，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因为它是幻象，它不是真的，真的只有自信，自信没有动摇。慧能大师说得好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啊，他遇到缘，能生万法。啊，缘消失了，相就不见了。啊，所以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一真法界不见，那我们就知道一真法界从哪来的，从无明习起来的。那我们这里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断了，十法界不见了，一真法界习起啊，无明习起没断，习起要断了，一真法界没有了，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才是究竟圆满啊！常寂光是法身呐，大光明藏啊！啊，净宗称为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叫常。啊，即清净无染，没有丝毫染污，就是六祖讲的清净，本自清净，啊，本不动摇，这即的意思，啊，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踏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以报正报的本体，它是真的，那是成为自信，也成为法性。

现，它能生。它不会变，那就它没有生命吧。啊，会变是把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

阿赖耶是妄心，生灭心，生灭心就是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佛经上说的，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跟相都是物质现象。啊，境随心转。啊，境是境界，十法界十个不同境界。境界哪来？由阿赖耶生出来的。阿赖耶能变，阿赖耶不能生，不能现。啊，他把它变，变直了，变形了。啊，森罗万象全是阿赖耶。全是妄念。那这个道理真正搞通了，许许多多问题我们都解决了。善念、善境界现前，恶念、灾难现前。啊，那我们要消灾免难，怎么做法？端正心念就做到了。啊，心要好，不要想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想别人，这就是好的念头。啊，想自己错了，为什么？自己身是假的，你照顾他是冤枉。啊，念佛养心，养你的真心，养你的自信，好啊，无量无边功德了。啊，这虚空法界，十方三世最好的念头排名第一的就是阿弥陀佛，这佛好啊。啊，所以名号无上啊。为什么不起这个念头？啊，没有一个念头能胜过这个念头，你对他要有信心。你不起念在意，起念就是阿弥陀佛，你虽然现在没成佛，极乐世界已注册了，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你决定见阿弥陀佛。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前面所说的，庄严无上，受乐无上，啊，光寿无上，样样都无上。你真的无上啊，成就无上啊。

背离体，这叫我。离体是自性。我们起了个念头，离体是干干净净的啊，不知道什么叫离体，你就想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五句话，那就是离体啊。我们这部经上经题后半段就是讲的这个清净平等觉，与清净平等觉相应的善，违背的就是我啊。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庄严无量寿是果啊。所以清净平等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圆满的福报。啊，庄严无量的妙好，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理，我们把它范围缩小，我们一般人好懂。中国古圣先贤把这个理体用五轮来解释啊，或者通常用道德两个字，道，道就是离体，德是什么？德是顺离体，叫德啊，随顺这个离体。离体是什么？无能无常。无能是道啊，道是自然的规律，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大自然的规律，顺着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德啊，就是善。违背那就是恶啊。那么在佛家讲的就是实善啊，顺实善的是善，违背的是恶啊。实善的反面就是实恶，实恶具足堕无间地狱，实善具足升天，没有修定欲界六层天啊，一层比一层殊胜啊。啊，人必须要随顺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道，大自然就是自性啊，就是心得，决定不能违背啊。说此之判定呢，是以离体为准啊。这是念老在此地为我们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啊。下面第二个呢，是以唯识论。唯识论是以顺以此事他事之有漏

无漏刑罚为善，这降低了，没有前面讲的那么高啊。前面讲离体，这个地方讲有漏，有漏像六道凡夫啊，我们很容易懂了啊。漏是烦恼习气的代名词啊，佛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十大类，五个是见烦恼，五个是思烦恼啊。见是看错了，思呢是想错了啊。五个想错的归纳起来这五个字，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想错了啊。看错呢身，都把身看作是自己。佛告诉我们，身不是自己啊，这是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带来的伤害太大太大了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这个看注意一个一桩事情就明了了，我不生不灭，身有生有灭啊。我是谁生我？灵性生活，心就是本性，本性非常灵敏，那生活生不生活啊。生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有生死，生死不知道多少次了，那哪一次是我的啊？哪个生是我的？真的不是我啊，我只有一个，可是生无量无边啊。所以身就像衣服，不是我，是我的衣服啊，穿干脏了不干净了，脱下来换一件啊。身体如此，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用了，换个身体。我没有换呢，身换了，所以身不是我。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要为身造业，那就太可惜了。啊，如果你把这个烦恼习气统统丢掉了，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啊，啊，住世可以自在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了。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可以走啊，生死自在啊。把真我找出来，不要留念假我，假我要放下啊。所以有漏的善烦恼没有断啊，那么佛门戒律是善啊。我们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是礼啊，如礼所说的所教的是善，违背礼戒的是我啊。中国人行门不能不学礼啊。啊，典籍里头，十三经里头有周礼、仪礼、礼器。周礼是周朝治国的
法令规章啊，相当于现在的宪法一样。是一部好书，我没读过，老师劝我，劝了好几次，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周礼在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理国家所依据的这个法规呀，周礼是第一。如果几家子子孙孙都能够依教奉行，方先生说，今天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周朝，这个评价评的高啊！啊，那个时候叫我都看见，我始终没有看成。啊，三礼。我只读过礼记啊，礼记是杂记，就是啊，仪礼是我们生活的规矩，做人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要遵守的啊，所以中国叫礼仪之邦啊，讲仁讲义讲理讲智讲信，仁义礼智信啊，这叫无常，常是永远不能够丢失的，天天要做的，离开常道就错了，就是做恶了啊，这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3页第二行，看起啊，第二行。二，唯识论，以顺移此事，他是指有漏无漏行法为善。

这是念老引进据点，说明佛经上所说的善恶啊，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啊，善恶的标准是什么？经论上呢讲得很清楚，先举成唯识论，它的标准是以顺义顺业是利益，此事是现前的事，这一生他事是来生，后世啊，来生后世的有漏无漏行法为善，行是修行的方法，有漏里面舍善业道，对于我们这一世有利益，对来世也有利益啊，这是随顺心得。无漏的是定慧，有漏的是戒定啊，持戒修定，今生后世都得利益啊，无漏是佛法，所以善恶标准呢讲得很清楚啊，这是善。说于此事它是违损，违是违背，违背心得，损是伤害啊，有漏行法为物，论语啊，唯识论里头讲，能为此事他事顺意，故名为善，着重在他事，现在善，来生后世都善，这是应该修学的啊，人天乐果啊，虽于此事能为顺业，非于他事故不明善啊。人不但是人，天三界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果报啊，现前呢是顺意没错，但是天佛相应的怎么办啊，这是有漏善的，有漏烦恼没断尽，有烦恼有习气，所修的一切善法能感得人天福报，

啊，人间福报享尽了，天上福报享尽了，不能再向上提升了，那就往下坠落，这就不叫善了，是故名不善了。啊，过去的苦果，虽于此事能为为损，这一生果报不好啊。非于他事，故非不善。那这一生不好，未必来生不好啊。啊，修有漏的善，无界是善。啊，修有漏的定。四禅八定，这也是很苦啊，修行很苦啊，啊，来生不苦啊，非于他事啊，那所以故非不善，不能说他不善了，是以顺意。与为损而判定善恶者，这就是顺意为顺，现前跟来世的果报，从这个地方来判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第三，净瘾判三种善恶，隋朝慧远法师《无量寿经义疏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他讲了三种，第一种顺意。为善，为损为恶，这个跟前面所说的唯识论里头相同，一个意思。第二呢，是顺理为善，为理为恶。啊，理是什么？无相，空性。下面举个例子是行布施。若能于施者、受者，即所施物，即体空无物，是顺于理。无相之行啊，是为善。这就是利益一切相，比前面的意思深了。那从理上讲。大乘经论说得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理是什么？不着相，知道相是虚妄的啊，所以无相之心呢、啊、这是什么？与性德相应啊，若于所施能施即所施之物，存于意中，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放在心上。啊，是做了不少好事，所做的这些事，都在心上，放在心上。唯识学家了，在阿赖耶识落些种子。这个不是，为什么？

落谢种子将来遇到缘会起作用，会结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放在心上的，虽然造作有善有恶，没有果报。这个说得好啊，我们断一切恶，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修一切善，也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心上全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个就与理相应了，这是真正的善。啊，就怕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的果报啊，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在轮回当中，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只要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都知道，佛说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途的时间长，在人天的时间短啊，天上寿命时长啊，色界天无色界天，可是地狱的时间超过他们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所有的现象，楞伽经上说得很好，都是自性现量，不断之物。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啊，要常常把它拉来作为我们关照的依据，那就是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这是一切现象。2100兆次的生命，全是假的，全是了不可得。这样快的波动现象，我们连感触都没有啊，毫无感触啊。这是说真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说的这桩事。六道凡夫吃亏了，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把假的当作真的啊，真的完全不能觉察，真的是空无所有啊。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相啊，不可得，以为要有得，把它放在心上，麻烦可大了。这个心是妄心，妄心有业。

真心没有业啊，真心是空的，无所有，是真心。真心能现，能生。虽然能生能现，它不是真的啊，也不是假的啊，真假都是我们的妄想啊。它不现不能说无，它现了不能说有。为什么？幻想。慧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东西本来无有？我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啊，意所知的，全都是本来无有。怎么会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啊？这些都是从妄想里头生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成佛了，回归自性啊。还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三乘菩萨啊，有妄想，有分别，没有之处，阿罗汉、辟支佛啊，那么三样都有，妄想、分别、执着全有。眼见色有，耳闻声有，起心动念有，这是六道凡夫。啊，佛教导我们断烦恼，由此地。从粗重的先下手，用微细的，我们自己没办法觉察，你怎么能断得了它？啊，粗重的什么执着，坚固的执着，自以为是，先放下这个。啊，从不执着，真正做到与一切法都不执着，这就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执着，啊，都是执着。你的看法，你的想法，全是执着。啊，执着放下了，再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比执着微细。啊，尘沙是形容，尘沙无量无边的，啊，这微细的烦恼啊，断掉之后。就成佛了啊，这个成佛，天台大师说的是相思即佛，不是真的相思的。

为什么呢？他无明没破，啊，根本烦恼没破，但是他的心智，他的境界好像跟佛差不多，啊，佛经教上所说的戒定慧的他都做到了，没见性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大乘实性菩萨称之为佛啊，没见性，他要把无明烦恼断了。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超过实性位的破实性，超过实性了。圆教初住啊，我们称它为法身如来，无明破了。哎呀，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了。我们呢，真正修行，真正练功夫在哪里练？全在生活上。啊，我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佛啊。佛知佛见呢，这真佛不是假佛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那比佛差一等，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这等级高下，完全是善恶。啊，已经念头善，言行善，三善道，念头不善，心行不善，三恶道。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回光返照，照照自己，从早到晚这一天，我们是善多还是恶多？为自己的全是恶，为众生的是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标准，啊，后面还有很多，断恶修善，落印象的，也就是心里头还有，这就不善，心里头没有。那是啥？就是不放在心上，难啊！净宗的方法是非常微妙，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的东西不放进去，只有佛，这是善啊。这个善将来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相应的是极乐世界，我们修净土的人希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就得用这个方法啊，积功累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感三善道啊，造作的恶业放在心上就感三恶道，所以善恶都不要放在心上啊，而且断恶修善都是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好啊，而且念念回向一切众生，同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有这个大愿，这个大愿就是菩提心。所以下面他举个例子说啊，例如行布施，若能与施者、受者及所施之物，皆体空无物，这甚于理，无相之心呢，这叫善呐。若有所施能施，即所施之物存于意中，就是放在心上，那你就是违背了真理啊，违背了事实真相，你着了相了，这是我，因为他有果报。如是呢，在上从佛菩萨，下至阿罗汉，所修之善法名善。佛菩萨修的，阿罗汉修的，我们要想成佛成菩萨，得走这条路啊。人天众生所修的善法都是有相行，名之为物，这个相就是着相，有相就是着相，就是把你所造作的善恶都放在心上。

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所修的善，统统记下来，一天做多少桩好事啊？那是人天福报，出不了三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在世间是善人，来生善善道，不会得我道。那么来生后世，可不可能造作恶业呢？非常有可能。那为什么？他以为这对我有好处，他会造出损人利己啊，那个业

就把他带到三恶道去了。三恶道很容易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所以只要在六道，肯定的他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在三恶道的时间长远了。佛已经看见了，说他叫可怜悯者，一定要承认无始劫来阿赖耶里面含藏着一些善恶种子有多少，无量无边的，我们天天还在造啊。佛经上有个比喻，假设这些善恶是有形状啊，哪怕再小，像一粒微尘，我们无始到今天所造的业有多少？佛说，尽虚空，遍法界都容纳不下。真的，念念都在造啊，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啊，念念是指什么呢？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这就是念念。一秒钟造了多少次了？2100兆，没停止过，多可怕！想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正给我们一个无上的法门，啊，叫我们把念头都换成阿弥陀佛。啊，换一句话说，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法门当生成就需要多长的时间？一般标准的时间不出3年。就能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例子很多啊，净土圣贤录里头记载的，往生传里面记载的。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啊，念佛3年往生的有多少？曾经有人问过我，是不是这些人3年寿命都到了？我回答的是，这不合乎逻辑。那有念佛3年到了，少数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3年往生的，他怎么去的？他还有寿命，他不要了。

海鲜老和尚说得很好，念佛只要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来看你，就来给你

送信息啊，告诉你的见佛，你的寿命还有多久？

个话跟我在经上体会的完全相同啊。什么时候你见佛？肯定见佛，大师智慧他说得很清楚啊，在《楞严经》释智圆通章里头，念佛人一佛念佛，心里不间断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大师智慧他告诉我们的，现前是现在，我们一定跟阿弥陀佛见面了，见面的信心十足啊！啊，可是见面这个时候，就有不少人他就不向佛要求，我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非常慈悲，就带你走了，这才讲得通啊。啊，那么还有的是有一些人留下来见佛了，他没有跟佛走，我相信有两种人，一种人对经教通达，那他虽然不是亲证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是假的，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呢，这个地方好成就啊，不是坏地方啊。那进步怎么会那么快呢？这个地方淘汰率太高了啊，一不小心就堕落了。极乐世界没有障缘，只是有进步没有退步，但是它进步比较缓慢啊，这个世界是大进大退，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啊，进得快也退得快。啊，所以得道功夫成片，三年五载，时间不长啊，就能达到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不在同居土啊，从同居土就超越到方便土。再有个三五年，他就能从方便土超生到十宝土，理一心不乱。要知道，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早年师父教给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这明白什么意思？明白了就是理一心不乱，明心见性。那明白了，
开悟了。

觉悟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换一句话说，他的师父知道他这个方法会开悟，师父不是凡夫啊，师父是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他能说出这句话来啊，仙公确实开悟了啊，所以他也露了一点风声了。我什么都知道，人家问他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招雷打。妙，真妙啊！啊，所以这个碟你都看，刘素云居士看了1600多遍了。一天最多得看10遍，10遍就10个小时，乐此不疲呀。越看越有受用，越看越欢喜，叫法喜充满。那一天10遍，怎么看的？他的报告里的说，他晚上2点钟起床，啊，这一个早晨他就看了5遍，从2点钟到天亮，啊，他拜佛，啊，拜佛听啊。听2遍的，然后再念佛，一面念佛一面听。啊，不爱念佛吗？啊，天亮之后到院子里散步，随身带着这个小的随身听。啊，散步1个小时，这又听1个小时，5遍了。啊，一有空他就听，一天最少的5遍，最多的10遍。啊，平均都是6、7遍。啊，所以一年的时间，啊，他好像是8个月，听了1600多遍，这个是学海贤一个好朋友。啊，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越听越欢喜，越听越有感受，遍遍都有新的感受，所以非常欢喜。啊，我们再试试看，真法喜充满的受用。啊，他要这样一直下去，我们相信像海鲜老和尚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

和尚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三字经上告诉我，教之道归一专，那教学之道的道理就是个专利，专就能得一心，专就能得三昧，专就能开悟。佛法教学的目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不教人记诵啊，不需要记得很多，听得很多，不需要啊。他的一门深入目的不是叫你把经本背熟，不是这个意思啊。一门深入叫你念头集中，想一样，不要想多啊。那么用一句佛号是最高明的。大乘佛法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这个一不是转一，是任一。任何一法，你只要转一就行了。啊，转一他就能得定，得定他就能开会，开会什么都知道。啊，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可不能忘记啊！具足什么呢？《华严经》上佛说过，可以拿它来解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自信本来就是，这就把一切万法全包括在里头，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大乘经上常说，心外无法。啊，向外求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向外所求的跟佛法毫不相干。佛法是求自性，自性里头本来具足。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只要是一，那就行了。随便你用哪一个法门，你可不能用多。啊，修两个法门，修三个法门，啊，甚至修许许多多法门都要去学。你不转呐、啊，你涉猎太多了，你的心力不能集中啊，全变成知识。如果是一，一就会得定，定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所以他这个教学的理念我们要知道，教学的方法要搞清楚。

方法就是一门深入，没有两门，一门，一门即是多门，一门即是一切，要想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呢？一门通自性，见性之后，一切都得到了，没有一法不知道。啊，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同啊！世尊为我们做证明，你看他给我们表演的，19岁出家。放弃王位，放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啊，去当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为我们实现的身份是知识分子，就是今天所说的，啊，知识分子喜欢广学多闻。啊，印度所有的宗教他去学过，所有的学派啊，关于属于哲学方面的学派他都涉猎过，都去学过，学了12年放下，19岁放下的烦恼障，30岁放下的所知障，嘿，两种障碍放下了，他就开悟了，没障碍了。这个道理要懂啊，这含义非常深呐、啊。佛法是什么？说的这法是什么？大乘教里个比喻啊，黄叶之体。这就是佛法啊，什么意思？小孩哭了啊，大人在地上捡一片树叶，告诉他这是黄金，很贵重，你拿去可以换糖吃，小孩不哭了，目的是叫他不哭啊，效果达到了，假的不是真的。啊，佛说的一切经呢，都是这个。不能把它当真啊。啊，真的是真的无有一法。啊，清净心中一法不离。那叫佛法啊，那佛什么彻底觉悟了啊，完全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了，哲学里面说的回归本体了，这叫成佛，这叫无上正等正觉啊，学佛一定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你就很容易入门啊。那么我们取阿弥陀佛这一名号，用这个来入门。为什么取这个？这个有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啊，其他的法门要得清净心才会得到佛力加持，没有得清净心不行，啊，唯独

0: 对，
1: 少分的清净心就得到加持。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也，要就把十法界里面六道苦难众生，用这种巧妙的方法啊，只有以这个方法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成就快啊，从东晋慧远大师建立第一个念佛道场啊，东宁念佛堂开始，世世代代修这个法门成就的人不计其数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这些人啊，是一些代表，还有许多往生的人不知道，没有记载下来，不晓得有多少啊，记载下来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而已，没有记录，没有人知道的太多太多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美国那段时间并不太长啊，先后就十几年，啊，在美国各地方净宗学会同学往生的都没有记下来，都没有人给他写传记啊。是真往生，不是假往生啊！欲知实知，自在走的，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啊，说走就走了！啊，这些人都很聪明，他什么时候走自己知道。他一个人都不告诉，为什么？告诉他了会惹很多麻烦，大家都来看，那对他就妨碍了啊，根本就不说啊。像海鲜老和尚不告诉人，告诉人那会一大堆人来帮他助念呢啊，来看着他走啊！啊，一个人清净啊，什么障碍都没有，走了到第二天你才知道。啊，走之前白天菜园子里面干一天活，晚上念一晚佛。第二天早晨啊，喊他没有声音啊，打开他房门去看，走了，多自在多潇洒我们再看着你，这是三至三了，体顺为善，体为物，

此与二相接，一同于璎珞。璎珞经里头也是这样说法，有这个讲法，法界真心，唯其自体，体性缘起而成心德，所行只是自体，心无所缘，随心所欲而不越轨。这是人这个境界高了，很难做到。

啊，但是不是没有，我们所看见的、所了解的，所接触到的都是凡夫，二乘我们没见过啊。像海清和尚、海贤和尚，最近印出来的永思记里面增加了不少篇幅，真人真事啊，那是凡夫啊。他们做到了啊，真正理解这就是悟法界真性是自己啊。大乘经教说的我常乐我净是德，我是什么意思？我是主宰的意思，真正能做得了主宰啊。我们这个身不能做主宰啊，要做能做主宰，咱们年年十八都好啊，那永远不老，那都多好。不行啊，一年比一年老啊，不行，做不了主宰。我说有真我，真我就是真心，真我才是自体啊。这个身是假我，不是真我啊，不能认错了。真我重要，假我不重要。啊，果然我们明白了，要看破了。明白就是看破，看破之后真正放下了啊，所有一切妄想妄念统统放下了啊，我放下了，无我。金刚经前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四相破了啊。四相破了是什么阶级呢？ 是哪个等级呢？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啊。金刚经后半部境界就高了啊，讲破四见，前面破四相，

后头破四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见什么念头。人我众生受者，这念头都没有了，这个高啊，这什么境界？佛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那这个境界是整个宇宙是一体，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啊，性跟相是一不是二，性相一如。性在哪里？在相里头。相在哪里？在性里头。体是性啊，色是相，啊，把自己真正的自己找到啊，啊，这总的称一句叫实相。实际上真相，我们生活在妄想里头，不是真相。阿罗汉以上生活在真相里头，那阿罗汉还迷，菩萨觉悟了，所以阿罗汉还要提升啊，还要把尘沙烦恼断掉啊，见色烦恼就已经放下了，还要放尘沙，还要断无明啊，才真正其如法界真心。这就是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自己啊真的找到了，这就是佛性，这就是本性。

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再念一遍：法界真性，唯己自体，一点都不假。体性缘起而成心德，这个体遇到缘就现象了，没有缘相不见了啊！这在佛法里叫隐现，隐是隐藏啊，隐是不现啊，现出现象呢，这叫现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看到的宇宙，六根六尘六识，这叫现。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呢不现啊。没有缘就是常寂光，一片光明，好像我们看电视啊。荧是什么呢？荧幕上只有一片光明，没有色相啊。好像我们把电视打开，屏幕一片光明，没有暗频道，这就是现。按一个频道，色相出来了，它就现啊。现不能说它有，隐不能说它无啊。这个自信有这种

人性的作用。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行德，这个厚德讲成为行德。啊，什么是缘呢？为什么会有一真法界？诸佛十报庄严土，无明断了。啊，但是无明习气没断。无明习气能不能断？没法子断。为什么？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我觉得还有无明习气，我要想个什么法呢？这就堕落了，那就退转了。啊，这个地方你不起心不动念，这怎么又起心动念呢？不起心不动念习气怎么办？随他去吧。啊，时间长了慢慢就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上说三大阿僧祇劫。原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讲别的，是讲习气啊。啊，就是说无明断者不起心不动念。啊，到哪里去？到十报土。到十报土干什么？十报土有相。啊，就是这里说提心悦气。啊，他有十报土。啊，十报土人都一样的。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都是这个境界。啊，这个相存在。啊，还起很多作用。啊，为什么？它能够变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跟他有缘的诸佛如来，他去供佛，去听经。啊，供佛是修福，听经是修慧，佛慧双修。同时又可以跟无量劫来有缘众生啊，跟他有缘的这些有缘众生现在在哪一道他清楚啊，如果他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现身去帮助他。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教，他还是在干这个，但是呢，都不着相啊，断卧修善，供佛闻法度众生，通通不着相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随缘而不攀缘。一直到他无明习气断尽了，断尽之后啊，十报庄严土没有了，啊，就隐了，十报土没有了，他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那才叫究竟圆满。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习气没断，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用功就是断习气，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了就不是阿罗汉了，身也起了，叫辟支佛。啊，辟支佛是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了。他要用什么功夫？他要断尘沙烦恼。那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升了一级，他叫菩萨了。菩萨要断尘沙烦恼的习气，
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菩萨成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在佛的这个位置上，他要断无明烦恼，就是不起心不动念，要断这个。这个断机断掉了，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十法界不见了，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醒过来什么境界？是十宝陀的境界。他是化身菩萨了。十宝陀里头断无明的习气，无明习气没有办法断，只有让时间，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啊，为什么他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他就退了，他退转。啊，这个地方不退转，位不退，心不退，念不退。啊，所以叫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三种不退转。啊，为什么不？他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退转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啊，吸气自自然然不见了。啊，真正不见了，十宝图也没有了。出现什么？出现常寂光。这个时候回归常寂光，跟自性融成一体。啊，常寂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内外一体，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那时间空间全没有了。无量劫之前就在面前，无量劫以后也在面前。啊，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这叫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那我们晓得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发心土。啊，这就很特别了。啊，他那个地方同居方便，有这个名。事实呢，事实没有。事实是平等的，全是化身菩萨。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那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发过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所以他的世界特殊。啊，那么诸佛都称阿弥陀佛是光中其尊，佛中之王，佛佛道同。那佛要不要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呢？他可以建的。啊，不是不能建，可以建的，没有这个必要。不像我们人间，你办一个我也办一个。啊，他不要，你办了好，我这些学生送到你那边去。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把这些

的众生啊，与净宗有缘的众生，通通劝导他们，你们到极乐世界去啊，诸佛在那里保送啊，阿弥陀佛在那里欢迎，在那里迎接啊。为什么？只要一成佛，他心里明白了，一切诸佛是一佛，一佛是一切佛，没有两样。为什么？通融入常寂光啊，像我们房间里面灯光，十几盏灯光打开之后融成一体，光光融成一体，分不出了，何必还要再搞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实际上往生到极乐就回到常寂光了。不知道啊，习气断尽了才晓得，恍然大悟啊，原来在常寂光里头住了三个阿僧祇劫，自己不知道。啊，这才叫妙。啊，既有了，我何必多费事？啊，何必头上安头？啊，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极乐世界哪来？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此地。只要有缘，你就看到了。啊，什么缘？心清净到一定程度，就看见了。现前到来，必定见佛。现前到来，必定见极乐世界。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从常寂光里头现的。啊，只要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问题彻底解决了。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始无明习气还没断了，他还是住十八度。没有达到究竟呐！啊，这些信息，《大乘经》上佛常说，我们要记住，知道我们怎么修。啊，这里所说的。体性随缘而成心的，所行的呢，只是自体。啊，随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的法身跟佛法身是一个。啊，那法身广啊，常寂光啊。我们回归常寂光，就像灯光，我们的灯打亮了，光跟光融成一体了。一片光明啊！啊，大乘经上大光明藏啊，密宗称为大热如来，大热就是一片光明。所行的是自体，心无所缘，随心所欲而不越轨。啊，实际上连鬼都不见了，都没有了，他怎么会越鬼？啊，真的随心所欲，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啊，感应道交，丝毫不爽。

啊，这个叫善。那依这个说法呢，则无论凡夫二乘，纵然上至三乘，身为圆觉菩萨，凡是圆修之善行，具名为我。这什么意思？只要你有修，都不是善。为什么？你还有啊？这个有是什么？有是妄念的。啊，你还有修。啊，你还要参禅，你还要学教。啊，你还要持戒。啊，还要坐禅。全都是我。为什么是我？你见不了性，你回不了常寂光。啊，这是以这个为标准，这是终极的标准，啊，圆满究竟的标准是这个。啊，所以你要晓得，持戒。到什么目标？如果你念得未断，啊，就是说你还会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持戒，人到欲界天，啊，色界天去不了，要修定，啊，从持戒达到修定了，三昧现前了，生色界天。世界有十八层天，得修定。啊，修定，连定都不执着了。啊，他怎么还有个我都不执着了？还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还是一个关口，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他如果说修定，把定念头都把它放下了，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四圣法界去了。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到这个境界去了。所以，凡是缘修之善行。虚名为我，要搞清楚啊！啊，实际上在哪里修？在相里头修啊！啊，离开人事物，你到哪修去？啊，不执着，对于人事物不执着，对于人事物不分别，对于人事物不起心不动念，这超越了。啊，你还有修，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不能超越。啊，这是超越设法界。啊，超越设法界不能起心动念。我们今天无论修哪个法门，是不是起心动念？是不是分别执着？所以经不能不读，不读经，你对于这些实相、事实真相不能透彻了解。啊，真正透彻了解，它才管用啊！下面第四。天台宗列六种善恶，啊，通通给我们讲善恶。这六种，第一个人天之善，哎，它就很具体了。五戒是善，
之四善，人天呐、啊。然人天之报尽呢，还堕于三恶道，这叫恶。人天的善不能中断的，中断就会堕恶道，要念念保持。你还有念念，那么这个念念失掉了，就堕落了。这有多难？啊，第二个，二乘之善，声闻缘觉，他修戒定慧，能离三界之苦，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所以才叫善。这比前面第一种高了啊！然但能自度，不能度他，这叫恶啊！自己得受用，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么第三种，小乘菩萨之善，慈悲兼济是善，虽是小乘，他小乘是菩萨。行菩萨道，他肯帮助苦难众生啊，然未断一毫之烦恼，故为恶。烦恼没断呢，也不能算是真善啊，必须要断烦恼才行。那么是通教三乘之善，三乘同断见思之烦恼，是为善。啊，这个地方讲的三乘，通教三乘。但堕于二边，不见别教中道之理，未断一分之无明，所以还是我。啊，二边就是相对的，他没有能舍掉。啊，头一个人火，这就两边的，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他还有两边的执着啊，实际上是一体。三乘菩萨还有两边啊，所以的不见中道之理，未断一分无明，这他的我啊。那么第五，别教菩萨之善，见到中道之理善。然又为个例之中道，不能见圆教圆融的妙中。他这个中道

还没有立相啊，善恶是两边，两边不执着了，这叫中道啊。知道

它看作善恶两边，啊，看作对立。啊，能了解这个道理，不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还是有两边的见解，或者有中道的念头，不行，中道念头也不能存在。所以是戒律之中道啊，没有见到圆教圆融的妙处啊，所行待方便，不成于理，所以这是我啊，一定要到圆啊，圆第六，圆教菩萨之相，圆妙之理是至极之善。那那么这至极之善，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顺时相之，圆理为善，备之为物。第二个呢，大慈，圆理为善，着实为物，着相。啊，你执着。你还有个圆的念头在啊，你还有这种圆教别教通教，还有这些念头在，这念头是假设的，都不是真的啊。如果还有这些念头在，不行啊。要知道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是假设的，那真的真的是一句话都没说的啊，从这些假设的慢慢诱导你，诱导你归到真的，真的一句话不能说。啊，说的人没有言说，听的人也没听，也没有听听音声，这就真正契入了，圆满的契入了，这叫就妙啊，圆妙圆，圆而不执着于。不能把缘放在心上，心上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六祖所说的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就是圆妙。他能现身，他能说法啊。我们仔细去观赏海鲜老和尚，你看他一生从早到晚，从年一到腊月三十，忙得不亦乐乎，圆妙啊。你看他看一切人，看一切人是一体啊，见什么都欢喜，吃什么都高兴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爱好啊，你喜欢哪样那都是我，你讨厌那个那也是我，你怎么还有厌恶的心啊，啊还有这种念头啊，啊那什么那都错了啊，跟自信相违背，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有没有佛法？没有。佛法从哪来？因为有世间法才列个佛法啊，就好像人生病啊，因为有病才有药啊，没有病哪来的药啊。所以佛法是缘生之法，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就是假的，就是空的啊。但是他有办法把我们带到真实，带到真实，你一定要知道舍弃才能到真实。所以佛经上用船做比喻啊，这个船带你过河啊，到了岸你要把船舍掉，你才能登陆。

你要是站在船上人登不了路啊，这船就好比是佛法啊，必须到那个时候要把佛法舍掉，就真的真自信明心见性啊，你还没有舍，没见性假的啊，成不了佛啊。你看六个层次，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深入，到最后完全舍弃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好啊，文不长啊，意思都在里头啊，啊你怎么还有法着想啊，着相是凡夫啊，相不着呢，着见了，不是圣人啊，你还有这种念头啊，相不着了，着见。这金刚经前半部浅，后半部深啊，后半部是法身菩萨，是究竟果位啊，到最后法上饮食，何况非法。法是我们旅行路上帮助我们工具，到达那里全不要了，你带这个东西进不去啊，必须学进自然就进去所以是上面所说的，以大原理为善，着原理为物，不能着想啊。一切通达，一切都等于零，痕迹都没有。有一点点执着，就是我啊，也就是有一点点执着，你就回不了常寂光。对谁说的呢？对等觉菩萨说的。等觉菩萨把这个东西舍掉，他就入常寂光啊，那是无明习气最微细的那么一点点佛真说得好啊，把无明习气多少分成41个等级，他们都住在十宝庄严土啊，在娑婆世界是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在极乐世界的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图啊，那个地方居住的都是不起心不动念。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我们眼见色没有起心动念，耳听音声没有起心动念啊，鼻闻香舌尝味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平等境界啊，万法一如。从相上见到心，好像我们在荧幕上屏幕上看到色相，知道这个色相从哪里是生的，从屏幕，屏幕不生不灭，色相有生有灭，生灭跟不生灭融在一起啊，是一不是二，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念头

真的搞清楚了。那还有，哎，我在这里见到生灭了，那还有，那还不是究竟圆满。还是有痕迹都不能找，这才叫原理啊！理圆了，事也圆了啊！千万不能着，着就错了啊！法身菩萨着不着？到他不着了，他就是妙觉了，他就回归常寂光。他着的是极其微细的无始无明习气，无始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真的他不起心不动念，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在。啊，确实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带着习气难断呐！啊，断习气就成佛了，就真的究竟圆满了。

这一段说得非常好。啊，下面是过途粗妙。粗妙以坚前住，啊，粗者不坚，妙者神妙。神是属神，妙是微妙。啊，一即四月净土之中有粗妙意，粗是变化，妙是受用。啊，意思是说净土之中有粗与妙之不同，粗者呢有衰有变，妙者乃自受用，或他受用之是暴徒。那么极乐世界确实经常跟我们说的有四土，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报土，有长寂光土。啊，四土里面粗是讲下面两层，啊，同居土六道的粗，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也粗，啊，讲到妙呢是十报土长寂光土，啊，长寂光是微妙到基础啊。啊，一即法师说得好啊。啊，粗是变化，妙是受用。能变的是自信，所变的是十报土。啊，十报土里头有影有现，没有生灭。啊，化身菩萨证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因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得这个受用，啊，妙就是得

都有。极乐世界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阿弥陀佛威神功德所加持的啊，也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八识都转过来了，转八识成四智，所以感得的全是发心土，发心身，发心土，啊，发心身，发心土，有这个色相，没有生灭，啊，所以人寿命长，相貌永远是年轻，它不变，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打一般佛国度跟我们差不多啊，是生灭法，人一年一年成长，慢慢从小到衰老，最后到死亡啊，时间非常快啊，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啊，注意力在外面了，年老的时候啊，尤其是不能再工作了，他看到自己那才知道光阴快啊，衰变，人做不了主啊，自己没办法做主啊，啊，学佛的人太幸运了，他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了解之后，要真的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求生净土，找到永恒不生不灭，这的大智慧大福报，没有大智慧没有大福报，他不相信这个方法，最容易最难信，叫难信之法，难信能信那是大智慧大法宝，啊，我们看到真正究竟圆满佛宝，在海贤身上看到，在海清身上看到，在大德和尚身上看到，啊，他们一听就相信，就接受，啊，就不改变，这个。太稀有难得了啊，我们学了多年才相信，为什么他们一接触就相信啊，这就是善根福德不如人，弥陀经上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讲清楚了，凡是念佛往生接受这个法门，没有一点怀疑，大福德大善根，那也就是大智慧，才选择这个法门，一生圆满成就啊，这些东西他懂不懂啊？懂，没有一样他不懂，海贤老和尚能不能讲无量寿经？能，他讲的比我们好，为什么？他真的了，他是讲他自己境界，我们没有真的啊，所讲的是听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自己亲证，他是亲证，清正地讲的跟佛讲的一样，毫不逊色。

啊，所以在这个世界，头一个救自己，自己救了要救别人，救一些有缘众生。啊，对众生也不必勉强，勉强我们就错了，自己错了。啊，能接受很好，不能接受给他种了善根。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来生后世遇到缘，他会相信。啊，在现前他的缘不成熟，来生后世。啊，所以我们心里头痕迹都不能有。啊，有痕迹都变成障碍，要舍得干干净净。啊，确确实实心里头只保存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能够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就是自己修学净宗的障碍，障碍不是从外来的，啊，都是从自己放不下的这些东西。啊，真要放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4页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从过土出庙，出庙以见前住，出者不惊，庙者呢圣庙啊，非常殊胜

秒，以及四月净土之中有粗妙意，这两种啊不同，这个分法大分啊，不是细分。它的现象粗即变化，这个国土里面环境有变化，像我们这个世界居住的环境有春夏秋冬，那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粗。妙呢是讲受用，意思是讲净土之中有粗与妙之不同，粗者呢有衰有变，妙者呢自舍乃自受用或他受用的十宝土，十宝庄严土，十宝土是法性土，十法界是法相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是必有生有灭，所以凡是从阿赖耶变现的都是有生有灭的啊，这个生灭的现象我们一般人觉察不到啊，我们必须是粗中之粗才能觉察到啊，人有生老病死，花草树木有生住异灭啊，我们看种植的植物啊，稻米啊，你看春天把种子撒下去，夏天它就长出来了，秋天就收割了啊，非常明显的变化。实际上佛经上特别是大乘经跟我们讲的生灭非常微细啊，一秒钟有2240兆啊，我昨天算了一下啊，认真算了一下，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可以弹7次啊，320兆乘72240兆，40兆一秒钟啊，这么高的频率我们怎么能觉察到这生灭法啊，这才是宇宙奥秘，宇宙的真相，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啊，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离不开这个频率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这本书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看过，我只看看前面几张照片啊，昨天晚上翻了一下，我感到的时候人

一场梦啊！啊，我非常感谢弘琳法师用了十几年时间，真的把我这一生的点点滴滴他都看到了，全在这本书里。这里面所想的一些人事，大概三分之二还有多，都不在了。啊，不翻这个东西，我几乎都忘记了。你让我说，我都说不出来。啊，他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啊，在什么地方也很明确。啊，这是一本传记。当时，啊，多少好的同参道友在一起。啊，现在人都不在了。在香港的，几乎香港过去的出家人，我都认识。现在剩下来的，觉光法师走了，永兴还在，那常怀还在，大屿山好像还有两三口。在过去香港我认识的几十个人呢，啊，挺热闹的，啊，现在没有了。这个居住的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在变呢，啊，有衰有变。那妙呢？妙是指自受用或者是他受用，时报庄严土，不在地球上。啊，释迦牟尼佛的时报庄严土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那唯独说妙中之妙，妙不可言的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妙在哪里呢？妙在同居土、方便土也是微妙啊，没有变化啊，要发心土。与自信相应的妙啊，是这实，是叫真实。我们这里刹那生灭，不真实，假的啊，误会了，以为它存在，实际上它完全不存在啊，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金刚经》上说，我们的世界一点都没错。啊，这本书我翻了一翻，《梦幻泡影》。能让我们觉悟，觉悟就放下了，假的不搞了，搞真的。什么是真的？海贤老和尚告诉我，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

好好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一切诸佛如来都有十报土，十报土是平等的，我们要想往生很难。为什么要把烦恼断干净？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断干净，才能往生。不容易啊！我们就举一个身见，你能断得了吗？那把这个身体肉身当作是自己，六道众生，个个皆是，哪一个不把身当作自己？佛告诉我们，身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你自己。那什么是你自己呢？不生不灭的灵性是你自己。我们中国人俗称为灵魂。灵魂是什么东西呢？是迷惑颠倒的灵性，它不灵。迷了不灵了，他迷了，魂是迷了，不灵了。如果觉悟了，他就是灵性。换一句话说，灵魂是灵性在迷的状态之下，通用这个名词。因为他迷，他才在六道轮出轮回啊。他要觉悟了，他就不在六道轮回了。轮回完全自己做不了主啊。谁做主？习气则做主。习气就是你的好恶，你喜欢它，你讨厌它，这个东西做主。喜欢的你投胎了，比如说到人道来，孝子贤孙，你怨恨他，讨厌他，也来了，来了干什么？来报仇的。长大的时候一定搞得家破人亡。叫报恩报怨呢，讨债还债呀。习气现前是缘。有这些恩怨债务，这是因。因缘一聚会，果报就现前了。果报就来投胎了。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凡夫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法门，这真正是大福德了。你能接受，那是大智慧，它就起作用。这个作用很可能叫你在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极乐世界四土

是十八度。也就是通通妙啊，那妙极了。凡圣同居土也是不生不灭。方便有余土不生不灭。那十八土更不必说了。那长寂光土那是究竟的佛土。圆满的佛土。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无论生在哪一土，四土同时得到了。这一桩事情，世尊当年在世，唯有净土三经讲道啊，其他一切经里头没提过啊。又何况这一部经无量寿经是世尊一生当中多次宣述，不只说一遍，无论大小乘经，佛一生只说一遍，没有重复说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说了好多遍。这什么意思？让一切众生有机会遇到啊！一遍你错过了，两遍错过了，三遍遇到了。那佛不同的时间讲的，不同的处所讲的，那无非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这个快速成佛的方法。那可是真的是易心难信，那很容易修，很不容易相信。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天人善恶者，应也；国土粗妙者，国也。善恶是因。粗妙的是果，这什么意思？这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境随心转啊，心因是能现能生，果呢是所现所生。那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苦，下面说的更明白了，人善则土妙，人恶则土孽也。外面环境是假的，随着人心在变，人用真心，真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变现出来的土没有，十八土

啊，如果心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那现出的土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啊，十法界六道是下面的六道，啊，还有上面的四道，上面是净土，下面是秽土，六道轮回是秽土。啊，净土里面没有轮回的现象，啊，它有往上升，也有往下堕落，有这个现象。啊，堕落有底线的，啊，这个底线，小乘就是须陀洹。大乘就是初心位的菩萨，他怎么样退，退到最后不会堕落成凡夫，所以他叫做位不退。啊，他有底线的，啊，不堕落到凡夫，也就是说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他的底线十法界里头到人道，啊，不会变作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不会的，绝对不会。这修行的功夫啊，从这个生生世世。不断向上提升，经无量劫才能修到十宝土。啊，放下八十五十一心处，放下了，这到十宝土。如果这个东西没放下，是妄念，妄念没放下，最高的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不能再上去了。啊，再上去要把无明烦恼放下，无明是迷呀，迷怎么放下？觉了就放下，觉是智慧。啊，佛法到最后是智慧解决问题，有定功不行，定功只能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十法界，那往生到十宝土要靠智慧。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同居土、方便土没有智慧啊，他怎么能脱离十法界？他能往生，阿弥陀佛接引他去的，带着他去的，他进去了。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自己去的，那什么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行，啊，
为什么？极乐世界在哪里？他看到了，他知道。但无明没有破，你看不见的，你不知道啊。一定要佛带你去。这个道理要懂。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在一切法门里面，我们知道怎样选择。啊，决定全搞清楚、搞明白了，肯定你选的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成功了。啊，像海鲜和尚一样。无比的功德，无量功德，无比的圆满。啊，下面举慧疏，把因果定律彰显出来。复故土者，即众生之影响耳。故土不是真的，故土是从众生念头里头生出来的。啊，行修，修是常，刮胡里的注解了。啊，修是长，则隐长；行短呢，则隐粗。啊，粗也是短的意思。盖为图之粗妙，就像隐；身之修短呢，这是行呐、啊。因行定隐，隐必随行也。这句话说得好，意思很深呐、啊。那土是我们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这一个字代表了。啊，环境好不好？这是因。因从哪里来的？因从身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身啊，这身代表念头啊，念头善。环境就好啊，念头不善，环境就不好啊。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念头不善的人做大官发大财，念头很善的人贫穷潦倒啊，这不是跟因果相反了吗？不是，你好好去念念《太上感应篇》，你就明白了。因果是讲三世的，啊，特别的大善大恶，当下就有报，就有果报。啊，不是特殊的善恶。那就是一般正常的报应，我们这一生受用的果报。因是什么？前世造的善恶啊，今生造的善恶呢，是来世有果报。

来识，啊，特别强烈的就变成现世报，啊，你有特别大善，啊，救国救民是大善呐，啊，这个善不等到来生，现在就报了，啊，中国人讲五福。大富大贵啊，身心健康，长寿，儿女众多，现世报啊。普通没有那么大善，为了个人的啊，这小善这都是报在来世啊，无论是善是恶都报在来世啊，只有大善大恶感得现前的报应了凡四训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了凡先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啊，知道自己的命运很普通，啊，是一个读书人，啊，考取的功名不是上层的，是下层的。上层的是进士，中等的是举人，下等的是秀才，他一生只有秀才的命，那做官做幕僚啊，主官呢做到县长啊，还是一个小县，不是大县，啊，四川一个小县，县长，时间也不久，几年，寿命就到了，啊，53岁，算不错，寿终正寝，就这么一个命运。啊，他清清楚楚，这个孔先生给他算的很灵。啊，每一次参加考试，考的第几名，早就给你算定了。放榜果然没错。啊，20年，一点差错都没有，所以他万元放下了。为什么想了就妄想没用啊，想不到啊，啊，干脆就不想啊，他能坐在那个地方3天3夜一个妄念没有，这功夫不容易啊，啊，跟云谷禅师禅堂坐了3天，云谷很佩服的，问他你的功夫从哪里学来的？他说实话，我没功夫，我的命跟孔先生算定了。20年来丝毫不差，我想也没用，算了，不想了。啊，说的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他问老和尚你笑什么？老和尚说我本来以为你是圣人，没想到你还是个凡夫。啊，他就问了，为什么我还是凡夫？老和尚把因果报应这个事情理给他讲透了，讲明白了，相由心生啊。

你相信命运，没有善念，也没有恶念，所以你那个命的数字算得非常准确。如果你有善恶念，就改了；那有善念的时候就增上了，变好了；有恶念就变坏了。你20年完全没有变。

所以他就念头就活泼了。啊，问他怎么造？老和尚教他断恶修善，你命运就转了。啊，他很听话，回去真干，发愿修三千桩善事。啊，做善事记下来，十年三千桩善事做完了。人念头一转，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是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头一次跟孔先生算的不相应，他就相信了，努力修善，啊，断恶修善，啊，太太也跟着断恶修善，啊，没有举人的命参加去考中了，没有进士的命参加考进士也考中了，啊，命中没有儿子。他求福，行善积德求福，生了一个好儿子。啊，这一个儿子帮助他，好像生了六个孙子，家境就旺起来了，一直到现在都不衰呀。那了凡先生的后人，现在在世的，跟我有过联系，啊，难道这积善之家了，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有灾难啊！啊，化解灾难从哪里化起？不从外头。外头没用处，从心啊，断恶修善啊，这颗善心就转了，命运就转了，灾难就小了。净严所里的书，天人善恶啊，凡说一切诸土之因，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啊，个个心念不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圣贤君子就非常重要了。有圣贤君子，才有好老师，他才会教我们。啊，我们终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圣贤君子，不知道啊。啊，所以圣贤君子住在世间干什么？教人。啊，主动的教人。菩萨在世间，他认识这个人有没有缘分啊？有缘，他欢喜接受，他认真教他；没有缘，他不能接受，也要教他。啊，为什么？让他一入耳根，永为道种。

在阿赖耶里头啊，给他种善种子，这一生不起作用，来生后世遇到善缘，它起作用啊。所以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不像凡夫啊，凡夫有亲疏啊，有好恶，我喜欢你叫你，我讨厌你，你想跟我学我都不叫你。凡人啊，凡人跟圣人用心不一样。啊，凡人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圣人不断提升自己，冤亲平等。啊，都是那么样慈悲，那么样的欢喜。啊，提升自己，帮助别人，听话的这一生成就，不听话的来生后世。帮众生种好因，希望将来开花结果。啊，国土出庙呢，泛宣一切诸土之苦。啊，只要是佛菩萨应化的。众生有福啊，恳求啊，啊！今天上午，诸位同学看到这六个都是新加坡宗教代表。我1999年在新加坡把当时九个宗教团结在一起，那我住居士林，居士林办活动，其他八个宗教都来参加，很热闹。明善老法师去看了，他看到了，他是真正是世界第一道场。那不但看到佛门和谐，看到所有宗教这样和睦相处，啊，互相尊重。啊，只有宗教能团结，宗教能回归教育，宗教能互相学习，对社会对国家有大利益了。啊，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离开了。啊，第一年想到团结宗教，第二年真正做成功了。啊，也正因为这个经验，澳洲的移民部长知道了，啊，希望我到澳洲去。啊，那我们审查姻缘，澳洲的姻缘成熟，

啊，部长要求我，希望我到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族群就是土著。啊，澳洲的做法确实很有技巧，他把这个事情交给学校去做。啊，格里菲斯大学来担任这工作。啊，昆士兰大学有和平学院，专门去寻找如何恢复世界的安定和谐。啊，这是和平学院学习的主题。啊，我到澳洲就跟这两个学校往来很密切。那跟校长教授们在一起啊，长时间的交流啊，我把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些概念方法啊经验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非常欢喜啊，也真有心啊，要求我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们就这样的走向联合国了啊，跟联合国发生关系，一直影响到现在啊，关系始终保持住10年了啊。第一次我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是2006年，啊，今年2015年，2006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60周年，今年70周年。今年的活动我会去参加啊，这个10年当中是在做，但是进步缓慢啊，是有进步我们相信借着下一个10年会有很好的效果出现啊。幕后这一段思维究竟，法藏菩萨于诸佛国善恶之因粗妙之果，就看这两样东西啊，这两句是最重要的8个字，夜夜思量分别，穷身极微，大欲究竟。啊，大是通达。啊，究竟是什么？彻底明白了，彻底觉悟了。觉悟之后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

究竟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用什么手段呢？教学为先啊！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弥陀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经现在说法啊，换一句话说，教学没有中断啊，好的国家领导人干什么？他不要干别的，只要真正肯天天教人，把人全教好了，以身作则啊，他自己所说的自己全做到了啊，他是全民的表率啊，人人都向他学习，跟中国古代这些圣贤君王一样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的政治为什么做得那么好？没有别的，教学为先啊！先自己做好，然后教化人民，人民都学好了，人人是好人。好人做的都是好事，天下太平了，人民幸福啊！叫什么？叫五伦父子有亲，家庭的核心呢？啊，现在讲价值观，家庭的价值观是什么？父子有情，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家庭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不就解决了？啊，这是道，这五种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哪个人创造的，不是，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老祖宗看到了啊，就用这个来教，就用这些东西来学啊，人人都成圣成贤，叫圣贤教育啊，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这叫德啊，有五伦，也就有五常。五常是德，五伦是道。五常第一个是仁，仁者爱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

爱是宇宙的核心。宗教可以团结，凭什么？就凭这个爱字。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那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今天来的有好几位是伊斯兰的朋友，啊，古兰经讲什么？每一个章节第一段，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佛法讲佛菩萨大慈大悲，慈悲就是爱呀，啊，为什么佛法用慈悲不用爱这个名词？因为爱里头有情在里头，爱是好啊，情就麻烦了啊，所以佛用慈悲，慈悲是智慧的爱，不是感情的。智慧的爱是真爱，是由百善而无一弊，啊，他不会出毛病。如果你都有情，情就有变了，爱会变成恨了，啊，变成怨恨了，啊，智慧不会，永远不会改变，那叫真爱。啊，这个情爱的时候是问题太多了，里头有副作用。啊，情要断掉，爱是自信的第一德。啊，信德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美德，最好的就是个爱，要把它发扬光大。因为爱众生，所以教众生。因为爱众生，所以自己能为众生服务啊！啊，中国人讲道德，德里头第一个是爱啊，啊，叫仁爱。你看，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啊，第二个是义，义，你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乎理，就是与信德相应，这是义；与信德相违背，这就不是义了。啊，下面是理，是智，是信。啊，要无常啊！那么现在的社会，这五个字没有了，完全丢失了，那变成了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不讲信用。现在的社会恰恰相反。啊，什么人能把它纠正过来呢？国家领导人。啊，他只要一号召，一提倡，

就能转变过来。啊，这个领导人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明君。啊，是圣人，不是凡人。啊，圣就是明了一切事实的真相。啊，通达明了诸法实相，称之为圣人。在佛教里面称之为佛陀。佛陀的意思跟圣人非常接近。

啊，那么达到究竟，达到究竟就是经中真实之机，真实之机就是本性啊，本性是真实的，本性是圆满的，本性是究竟的啊。经上无量寿经上讲三个真实，第一个是真实之机，真实就从体上讲的啊。第二个讲真实智慧第三个讲真实的利益啊。真实利益是从事上讲的啊，有理有事啊，当中这个很重要，智慧，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从真实之际里头流出来的，没有证得真实之际就没有智慧啊，证得真实之际了，智慧开了，智慧开是什么样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一般人无法相信啊，认为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人对神对上帝的赞美，不是真的，在佛法说是真的，不是赞美的啊。这三个真实是每个人自信里头通通具足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在华严经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啊，皆有如来智慧，啊，如来就是真实之机，啊，如来的智慧没有一样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样样清楚，样样明了，圆满的智慧啊，从哪里？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那现在呢？现在我们这个东西有没丢掉，但是它不起作用啊。为什么不起作用？它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障碍自性，障碍性德，不能现前啊。所以佛家的教育

他不是叫别的，他叫你把这些障碍放下，放下就是啊。那为什么不肯放下呢？你不知道它是假的。所以佛真是千经万论，千言万语，说明一桩事情，说明那是假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真的是无量智慧。啊，怎么放下呢？修定。啊，只要得定，定是什么？定是什么都没有，通通放下了，心就定。自心里面的智慧啊，就现前了，就开了。我们一般讲开悟啊，悟怎么开的？从定开的。所以佛法讲持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开智慧，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行正果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你只要能相信，你真肯修，就成就。那我们感谢海鲜老和尚，为什么呢？他做到了，他表演给我们看了。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他什么都知道。啊，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也不知道的。这个经你念给他听，他就可以讲给你听。讲的一点不错，跟佛讲的一样。啊，他怎么修的？一句佛号。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啊，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真干，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在大乘佛法叫根熟众生啊，他这个根熟了，这一生可以成佛啊。要遇到一个高明的老师，老师是开悟的人，他才识货，他会教他一个方法，他就成。那这一句佛号是教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个人怎么学呢？这个人用也是得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有这三个条件，他完全得到了。果然没错，他确实一生真诚、清净、恭敬，对一切人、对一切事，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未曾丢失啊，一句接着一句啊，92年了。那我们知道

3年，这样的人这么用功，3年就得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啊，得到功夫成片，也就是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啊。阿弥陀佛就现身来给他送信息啊，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等你寿命到了，阿弥陀佛就接你到极乐世界去啊，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你听了欢喜啊，极乐世界了，注册了，有你名字了，那你应该更放下，彻底放下啊，那再念个3年，事一心不乱，再有3年5年，理一心不乱，那所以要是一帆风顺呢，从开始念这一天，念多久可以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10年真能做到啊，不是假的。10年就成佛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本经所说的上辈上品往生啊，条件是老实听话正干啊，决定没有三心二意，这一句佛号念到底，这才行啊。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那就完了，完全把功夫破坏了啊。一定要懂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方法只要一心专注，关键在这里啊，念耶稣念上帝能不能明心见性？能，只要你一心专注，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就成佛了。那《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那个法是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所有的法，并不是专指佛法。那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法字是专指佛法。法门平等是指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因为障碍是妄想分别之处，你守住一法，就把妄想分别之处丢掉了，丢掉就成功了啊！放下执着正阿罗汉，放下分别就正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佛有什么法？一切法皆是佛法，只要你用心转，用心不转，佛法也不是

佛法啊，用心不专，八万四千门门都不通啊！心要是专，任何一法都通了。佛是给我们讲真话，没有丝毫欺骗我们。啊，所以你要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那我们为什么选这部经？这不就分量适中？啊，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用它来摄心，非常恰当。啊，那么再一层。这本经上专讲阿弥陀佛，专讲极乐世界。我们要往生到哪里？先把这个地方搞清楚、搞明白。啊，往生的时候很熟悉，不陌生。啊，这是选这部经。第三个，这部经讲的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决定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一心称念，你所在之处，佛都加持你，佛都照顾你，啊，一切灾难遇到了都化解了，真正不可思议啊！无量无边功德了。一句佛号统统具足啊！所以老和尚慈悲，老和尚帮助阿弥陀佛，帮助释迦牟尼佛接引众生，告诉你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能理解我们要能依教奉行幕后这一句啊，是即一法句清净句正舍智慧无为发生啊，这些句子我们念的很多了。佛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叫我们不要忘记，叫我们对这句名号深信不疑啊。下面第二段选择啊，前面是老师的开始啊，这个地方是法藏比丘的选择，选择第一句话便一起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大愿就是四十八愿。那我们看注解，便依其心，寻之所欲，皆得大愿，乃专一自心。专一自心重要啊。这一句话是修行成佛最重要的关键一句啊，专一自心没有一个不成就
念佛、啊、

下面这一句成佛为的什么？为的度众生。所以他在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他选择什么？选择度众生的方法。选择的方法都是众生所喜欢的，这个欲是欢喜啊，选择所欲不是为自己，不是自己喜欢的，是一切众生喜欢的。一切众生喜欢简单，喜欢容易啊，喜欢很方便啊，不麻烦不难，他选择这些啊。所以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选择一切诸佛度众生这一些极其善巧方便的方法，他选择这个。专心就是念力，念力起作用，能化解我们自己的灾难。自己灾难是病痛、劳苦啊，还能帮助我们化解我们的医报。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啊，没有天灾人祸，念力能办得到啊。现在量子力学家承认了啊，疑心恐怖啊，心就是念头，以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第一个身体，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啊，身心健康长寿可以用意念来控制啊。我要常住世间，为什么？为度众生，不是为自己啊，为自己毫无意义。为度这些苦难众生，你肯定长寿啊，你不长寿做不到吗？啊，这个意念让你得感到你所想的得到圆满的成就。那么海贤老和尚他也表了这一法啊，好像是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种了一个冬瓜，被人偷去了，他就小声念，谁偷了我的冬瓜，让他长疮害病啊。从早念到晚就念这一句话啊，专心。他堂弟偷去的，果然他堂弟就真的害病啊，生这个生疮害病啊。这个事情被他婶娘知道了，婶娘来找他，别再念了啊，你弟弟就折了一个冬瓜，你咒得他生疮害病苦不堪言啊。他没想到啊，赶快改口啊，叫他赶快好了啊。过了没不久的针就好了。人的念力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这是表法做个。

让我们知道念力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念什么？一心转念。如果他这个念里头有怀疑，有杂念，有妄想，就不灵了。啊，只要你守住原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一心专念，它就真有效。啊，念菩萨，菩萨来；念鬼，鬼就来；念神，神就来；念什么，什么就来。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向生，是你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道理，佛经讲的透彻了，讲得明白了。所以专一自信，这是先决条件，然后选择度生所欲，啊，度一切众生。一切要知道一切众生所爱好的，啊，你是现在众生，别的都不知道了，全忘干净了，只认识钱，没有不爱财的。啊，那要怎么度众生呢？发财啊，标上发财，不过过都来了。啊，来了不骗他，真的，生财要达到啊！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头一天他就叫我这个，因为他叫我看不放下。我问他从哪里下手？啊，我问他这个学佛，啊，佛的境界高，怎么能欺辱？他叫我看破方向，我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不是，啊，就叫我，他老人经验很丰富啊，啊，告诉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啊，命不好，命中没有财库，人家财库满的，啊，李嘉诚财库满的，我的财库空的，什么也没有。啊，命里头没有官印，啊，没有做官的命。而且寿命短，45岁，老人都叫我，啊，叫我怎样得到财富？财不是，我说我没有钱，生活得很困难，哪来的钱不是？老师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有，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勉强还可以。行了，你就从一毛一块起布施。啊，要有布施的心。啊，心不能失掉。有这个心。遇到这个机会，不要把机会放过。得教我，是身材有大道，不是，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不要积财，积财伤道啊。成佛大道。

破坏了，世间大富大贵也破坏了啊！啊，财不可以急，要是啊，存在银行不行啊，会贬值啊，那不是自己的啊，应该怎么？有多少就不是多少，越是越多啊！所以是做慈善事业，利益天下众生呐、啊！啊，解决大家生活上的困苦。自己这就是真正懂得生财之道，那真叫财神啊！为人不为自己啊！中国古时候大陆上记财神是要范蠡啊，范蠡帮助勾践恢复了国家啊，他知道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所以事业成功了他就溜了，就逃走了。改姓名叫陶朱公，带着西施两个人做生意去了，经商去了，三年发财了啊，把他所得的这些财富统统做慈善事业，善财从小本生意再做起，三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中国人把他看作财神，在拜他，向他学习。对了，啊，财布施的财富，就财富这么来的；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啊，三种布施都欢喜修，这个人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健康长寿真的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啊！真正相信佛的话，佛菩萨决定不会欺骗人啊！你只要相信他，肯定没错啊！啊，所以我听张家上师的话啊，就发心学这三种布施啊，自己没有能力了，以前不去寺庙，学佛之后啊，去逛寺庙了。寺庙里头有印经，有放生，那好事情啊！印经放生，大家拿个纸单子来啊，一个人多少都不拘，一毛两毛也收啊，一块两块也收。啊，那我们就凑啊！啊，绝不会让他空过。那寺庙里常常干这个事情，每个星期天都发生。啊，真的，老师的话兑现，三个月之后就有效果出来了。哎，真的，收入多一点了。啊，有些外财进来了。啊，老师教的，有多少是多少。

留下来自己生活费用够用了就行了，其他的统统可以不是。啊，45岁以后，张家大师的话全兑现了。

那我们就什么顾虑都没有，放心大胆去做。明天，明天没有来，不要去理他。啊，绝不想明天，今天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要有这种胆识，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认识。啊，所以一生，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真能依教奉行，一生佛菩萨照顾，啊，自己把照顾自己的事情统统放下，不要去理会了。对，没错，自己想自己都是妄想，妄想不能变成事实。啊，佛菩萨给我们安排顺境、逆境，通通都是好境界，通通都是帮助我们提升自己。啊，确实感受到得佛菩萨加持，对佛菩萨生起感恩的心。啊，开花现实，开是开示，化是教化，显是明显，示就是表法，要做出榜样的给众生看的，流出一真种种庄严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得成大愿，会于众生真实之理。这几句话是念老说的，啊，法藏比丘从诸佛刹土一真庄严里面得到启示，他看清楚了，他听明白了。啊，所以从自信流出一真种种庄严，这是讲的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四土依报珍宝，无量的庄严，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这就是他选择度生所欲。圆满四十八愿，会于众生真实之理。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为众生发的，啊，都是给众生真实利益。又说一起心者，啊，这个经文里头便一起心，这一句话很重要。一起心就是一心，我们今天讲一心，这个一心要专注佛号，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那么这就是至心境界。啊，这一篇题目叫至心境界。啊，至心境界就是一心专念，一心者

就是真如。如止观曰，这是隐摩诃止观里面的文所说的，一心具十法界。那一心展开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就在一心里头。一心是体，十法界是用。一心是性，十法界是相。十法界从哪来？从一心来的。你要是真的一心，十法界的思、理、性、相、因、果，你无所不通，全明白了啊！啊，一心。就是圆满的禅定啊，一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了，自信本定。那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一心没动，一心。没有摇晃，真心呐、啊，自心本定，它起作用，就是六祖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从哪里生的？从一心生。一心能生，十法界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是一心不生不灭，十法界有生有灭。啊，一心什么都没有，叫真空啊。啊，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那是一心。啊，它能生十法界。又探玄技术，探玄技是华严宗的。六十华严的注解，那这里头说一心者，心无一念也。那心里头没有念呢、啊，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叫一心。啊，又教行信证文类这本书，日本人做的。啊，净宗大德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在清净报土真言，一心现生。十宝庄严土啊，一心里头夹杂妄想，夹杂着杂念，生什么？生十法界啊，现的是十法界。十法界有染有净，四圣法界是净，下面六道是染。然里头又有善恶，三善道是善，三恶道是恶，啊，一心里头

净、慧、善、恶，统统没有。这是一心。所以一心变现的是发现，一心是发现呐、啊，变现的是发现土啊，没有生灭的现象。啊，生是法界，是法界是，是有净、有慧、有善、有恶，它是生灭性。是法界是生灭法，这个理跟事都要搞清楚、搞明白。正如本经，一心皆得大愿。这个一心，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用的一心，皆得大愿，四十八大愿。显一心，乃报土真因。净土是业心所建立的啊，所以我们用业心就见到极乐世界的报土啊。我们心里面有杂念，有妄想，所见得的那是念佛啊。念佛怎么样呢？有妄念，有杂念，能不能往生？不能。可是佛要求我们最后一念没有妄想杂念，那一念就能往生。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年，都能往生。我们能不能相信？能相信。我们就是希望这一生当中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遇到灾难了，灾难吓到了，阿弥陀佛，那一念能往生啊？为什么？那一念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怀疑啊，一念都可以往生啊。平时要用功夫啊，临终的时候不怕死啊，求阿弥陀佛来接引，这个时候的心真心。为什么？时间因缘不一样啊，生死关头啊，啊，一心念佛没有二念，决定得生啊。所以有理有事，有因，有果，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一律统统放下，啊，不再有疑惑，不再有顾虑，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

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26页，426页，从第一行看起，课题勤修。请看经文，精勤求速，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界。经文只有16个字，这16个字里面含义深广，无有穷尽。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先说精勤求速，汉武两种译本，经文是勇猛精进，勤苦求速，故知精这个词就是精进，勤呢就是勤苦，求是愿求，速是速取。这些地方这四个字，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这四个字可很重要了，决定不能疏忽。一定呢要精进，一定呢要勤劳勤苦，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得到的是什么？索取就是得到。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真有这个心愿，没有遇到佛法是决定做不到，要想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可不是容易事情。但是你遇到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土宗，遇到这一步无量寿经汇集本，那你的缘分具足了。能不能满愿呢？只要把这四个字做到了，你肯定满愿。要知道轮回的时间太长了，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是无量劫，人生在世时间太短了，能活100岁的人不多啊，
宋人

南向海贤老和尚活了112岁，也是弹指之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是1977年，那个时候香港没这么多人，也没这么多房子啊，一般楼层高的大概14层、13、14、15层啊，现在这些楼房还都在，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每一道街上你就看看老房子，在那个时候建的。香港最高一层楼房是50层，啊，靠海边上。我记得那栋房子窗户是圆形的，啊，一看就看到了，那是最高的，现在已经低下去了，旁边的房子都高过它了。啊，香港出家的同修几乎我都认识，从老到少，那年岁大的跟我差不多的，甚至于还比我小的，应该是1/4呢都不在了，老朋友没有了。那30多年真的一弹指啊，啊，回忆起来就像昨天情形一样。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有很长的时间，那是错觉。啊，也不要以为我现在想所享受的、所拥有的，啊，感到很欣慰，那是假的。一口气不来，什么也带不走。啊，真正学佛，要想了生死出三界，啊，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就是这个念头，不能不强。非常强烈的这种意念啊，念念呢都想着阿弥陀佛，念念想着西方极乐世界。这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讲得很清楚啊，方方面面都说清楚，说明白了，句句是真话，没有一句是假话。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都没有一个字是假话了。这个法门很容易修，啊，非常难得，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2年前过世，距离我们世间最近，啊，他是2013年1月过世的，啊，现在是2015年1月，啊，整整2年呢，是最近的时代。为我们表法啊，他生在满清光绪年间，啊，往生的时候112岁，生在贫穷的

村里面，从小没有机会读书，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家境清寒。满清亡国之后，中国陷于军阀割据，借助日本侵略中国，我们经历八年抗战，苦不堪言的。所以法师20岁出家了，看破了，家里面祖父、父亲、父母都是学佛的，跟佛缘很深。虽然没有念过书，家教很好，父母给他做好榜样，人真诚老实，也很聪明。对于农活，从小就在田地上长大的，经验非常丰富。20岁出家，师父，我们从光碟上看到，那是了不起的人。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师父是这样的人。从哪里看出来呢？从师父给他剃头，他上山找师父要求出家，求师父收他做徒弟。师父没有拒绝，马上给他剃头。是祸，这是法门的人才啊！佛法里面与识字不识字、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唐朝禅宗出了一个祖师，六祖慧能大师，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是砍柴的，樵夫，都靠苦力生活的。樵夫在抗战时候还很苦。抗战时候城市里面没有电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所以有挑水到城里面去卖，砍柴到城里面去卖，很辛苦的事情。他是樵夫，砍柴为生。父亲很早过世，给母亲相依为命。有这个能力，偶尔就卖柴卖掉了，是卖给一个客栈。离开的时候，看到客栈里面有人在念经，他就站了一会，听他把经念完，听得很有味道。他懂那里头的人念金刚经，他敲门，里面这位张居士把门打开来问他做什么。他说，你刚才念的是什么东西，很好听啊，很有味道啊。张居士一看，这个卖柴的听得很有味道，叫他进来跟他谈谈。这一谈之后，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劝他，你应当到黄梅五祖仁大师那里去求法，你一定有成就。可是家里贫穷

一天不砍柴，一天生活费用就没有啊。这个张居士很难得，送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他一年也赚不到。啊，给他做安家费。啊，家里老母亲没人照料，这些我们这些佛友，我们找几个人照料照料你妈妈，你放心，请去。啊，这他就争取了，是缘分的。啊，道方美，五祖大师问他：“你来想求什么？”啊，果然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回答五祖说：“我来求做佛的。”你看口气多大，他来说做佛的，他不为别的啊，他真的成佛了。八个月时间真成佛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啊，不认识自己的祖师。开悟之后啊，大彻大悟啊，一切法全明白了，所以智慧开了，这个重要啊！学佛，佛家的法门很多，就是方法很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哪一门都能成佛。要怎么学法呢？要专一。啊，要专要一，不专学很多不行，这不会成就。啊，专一是什么？专一就是禅定。啊，专一到一定程度，自然就开悟了。啊，那么大乘教里面所说的，都能得到证明。啊，佛告诉我们，这宇宙从哪来的？宗教里面说都是神造的。啊，现在人经历400年科学教育，对神造宇宙没人相信。啊，可是佛教没有说是神造的。啊，佛教宇宙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宇宙从念头来的。谁的念头？你自己的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叫佛把这些通给你说出来了，有心想生的，慧能大师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性，性是什么？什么样子？你说来看看啊！他说了5句，实际上就是20个字。第一个告诉我们，自性本自清净。那丝毫没有染污。自性就是真心，人人都有个真心，真心就是佛。你用真心就叫成佛了。你用妄心那就叫凡夫。啊，妄心是生，生灭心就是念头。啊，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叫妄心，这不是真心。真心不动。啊，所以真心第一个清净，第二个呢，不生不灭。啊，他没有生灭，那是真正的自己呀。啊，第三个，
本自具足。啊，真心里面样样具足，所以不能从外求，外面求不到啊。你要向内求啊，外面求就错了。啊，为什么？一切法，这个四句末后一句，这第四句叫本无动摇。啊，真心是不动，没有摇晃的，就是自性本定。啊，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六祖都讲得清清楚楚，跟佛讲的一样。那一切法从心相生，我们起心动念才有整个宇宙，如果不起心不动念，这宇宙就没了。宇宙是假的，不是真的，一定要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放下之后你就能证得，就把真心找到了，用真心不用妄心，这个人就叫佛，就叫菩萨。啊，菩萨用真心，啊，阿罗汉还是用妄心，他还不是用的真心，但是妄心里面讲的最真实，跟真心相应，差不多。啊，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分不出来。啊，但实际上呢，他是用阿赖耶，他没有用真心，用真心的人叫菩萨。菩萨里头是最高级的，叫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以下都是用妄心。啊，妄心修得最好。啊，样样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很像佛。啊，所以我们也称他做佛。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很像啊，我们叫他佛。那为什么不是真的？他用的是妄心，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心。我们的心很乱，杂念很多，妄想很多，他不乱，他能守住一啊，他能专一，这专一就是禅，就是禅定。那虽然不能成佛，他们住在那里，在天道，天有28层，他们住最高的4层，无色界天。啊，寿命很长。啊，这些东西。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我们过去对这个说法总是免不了怀疑啊。啊，佛说的没错，佛不说假话。啊，可是找不到另外的证据，我们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科学延续了400多年，400多年科学研究很有进步，啊，不能说没有成就。成就跟佛法比不算大，佛法里面讲一切法是从心想生，
科学把它证明了，那真的。所以近代的科学家，最近二三十年，这一批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就是念头，念头的能量不可思议啊，尤其是真心的能量啊！今天地球这么乱，灾难这么多啊，哪一天没有啊？你看看电视新闻，看看广播啊，每一天都很多，而且很严重啊！啊，这怎么这灾难从哪里来的？不善念头造成的。啊，那么还有很多预言，自古以来就说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啊，玛雅的预言，西方一些预言家所说的。啊，玛雅预言是2012，我们平安度过了。是不是没有了呢？要用佛法来说，不是没有了。啊，那怎么呢？它延后了。啊，真正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把它延后了，不是没有了。延后的意思，希望我们能回头，希望我们能改邪归正。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跟我们讲念力。啊，现在地球上的居民有70多亿人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啊，地球上这些居民，只要真正有1%的平方根，这些人能真正回头，真正忏悔，就能化解灾难。啊，那1%的平方根多少人呢？不到10,000人。啊，科学家给我们的数字大概8000多人。8000多善人，70亿人作恶，8000个善人就能拯救地球。啊，这个我们能相信。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70亿是邪念，这8000多人正知正见。他们是正念，邪不胜正。能有这么多人居住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能安全度过。啊，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的进展确实日新月异。20-30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啊，属于什么呢？属于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科学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全在佛经里头。佛经说的比他报告还清楚，还圆满。这是不能不知啊！佛法求的是真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学来的，啊，是你自己本来有。

刚才能大师五句话里头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样样具足，一样都不缺。啊，《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个提示，把这个本自具足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智慧，第二类德能，就是你的道德、你的能力、你的才艺。啊，第三类是相好，无论是自己珍宝，啊，身体容貌、健康长寿，啊，居住的环境，那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没有一样有缺陷，美好，自心的通通自己去做啊，别向外求啊，啊，向内求。向内求就是求一心啊，本经修行的宗旨，一心不乱，一心就是自性本定啊。所以佛说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现在有了妄念，妄念在天天指挥你，叫你造业，变成凡夫了。啊，其实呢，其实你还真的是佛，并没有变的。会变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从来没变的。啊，是什么佛呢？说实实在在话，就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是自己啊。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三十七念法师啊，三十七念是元朝中峰禅师他编的啊，我们用了差不多有20多年，我们其他的法会都没有，就这么一样啊，专一啊，法本里面，禅师有两句话说得好啊，要记住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看，这祖师说的真话，不是假话。此土啊，此方啊，即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即是此方啊。为什么？你真正能够身心清净，宇宙就清净了，世界就美好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佛教教学最终极的目标，回归自性，就叫成佛。成佛就是回归自性，把你的真心照出来。你用真心用事，处事待人接物，就成佛了。啊，你用妄心，还是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有善有恶，这都是妄心。啊，真心里头没有。啊，没有善恶，没有染净，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是真心。怎么练？把真心练出来，把这些虚妄假的东西淘汰掉，放下，就是啊。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典，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

啊，用的是文言文写的啊，这个文言文在中国文学里头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那这个经是什么时候传中国来的？汉朝啊，读经本就是读汉朝时候的白话文。为什么？他要大家都看得懂啊，翻经的这法师目的是要叫大家看得懂啊，所以佛经都不深奥，你要跟古文跟他一比，你就晓得古文难懂，佛经好懂啊，浅显容易明白啊。翻经的这些大师都不是简单人啊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啊，这是我们近代人，距离我们很近很近，才两年前过世的。他就一句佛号，不认识字啊，达到什么境界呢？跟六祖境界相同，他开悟了，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属于同一个阶层。这告诉我们不是假的啊！可是他一生没有跟人说过啊，为什么不说？老师不准他说啊，老师给他剃度，他那时候20岁啊，这个人的禀赋好，那就是佛法讲他是法器，他可以造就，他能成就啊，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好教啊啊，师父只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就这句佛号啊，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叫没拐弯呢啊，那就没有换题目啊，就这一句佛号，老师教他的，老师念92年，时间这么长啊，他到底念到什么境界？我们看这光碟一看就明了啊，要细心看啊，这么好的根性啊，听话真干老实，不容易找啊，这人不容易找啊啊，老实什么？他相信啊，没有怀疑啊啊，老师怎么教？就死心塌地去学，任何人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怎样，他毫不关心，与他没关系啊，他就守住老师所教，不为境界所动摇，不为环境生疑惑，这个人这种根性不容易遇到啊，一生当中可遇不可求啊，有这种根性，他念到功夫成片需要多久？我们看过去这些修行人啊，这些往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3年就成功了啊，3年时间不长啊，1000天而已啊，得功夫成片，只要得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送信息来啊，楞严经上所说的，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到来

定见佛。啊，必定这两个字讲得多么恳切，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你念佛，你心里头有佛。

啊，起心动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对了，你能坚持三年不变，阿弥陀佛就来了，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佛来看你，来安慰你，来坚定你的信心，让你知道啊，你跟佛已经有联系了，跟阿弥陀佛，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那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开心了，啊，见到了，这不是假的了，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多数，不是少数。见到阿弥陀佛，机会难得了。会要求阿弥陀佛，我还有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没有一个不答应的，真带着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人大概都是三年，哎，前后他就往生了，啊，绝对不是他的寿命恰好到了，没那么巧的事情。啊，像古人记载里头，宋朝盈科，啊，他寿命还有十年，不要了。要求佛带他去，佛跟他约了，好，三天之后来接引，三天真走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锅炉匠往生也是我们近代人。抗战时期的事情，三年往生，我相信他不是寿命到了，啊，他在四十几岁嘛，啊，肯定是他是还有寿命，他不要了，跟佛走了，啊，佛真的带他走了，啊，他是站着往生。死了以后还站了三天，那些佛友啊，给他师父报信啊。那个时候没交通，没有交通工具啊，都是走路啊。到关中寺，一个往返三天，啊，他的师父来了，地贤老和尚来了，他在站三天。老和尚赞叹他，太难得了，真有成就。啊，站着往生多，往生之后还站三天，大概只有他一个，没第二个。啊，那么像这样的人，我在美国见过。都是在家居士，啊，往生的时候自己知道，啊，这些人很聪明，一点风声都不透露给人，甚至家里头，啊，儿女他都不说，为什么？怕他们障碍，啊，他们写遗嘱。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得清清楚楚，啊，就走了，痕迹都不找啊！啊，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老太太，70多岁，

啊，儿子媳妇在美国生了小孩，啊，他住在台湾，把他找去照顾小孩。啊，做家事。啊，所以他也无所谓，他念佛。啊，念佛也，家里人也不干扰，反正在美国，夫妻两个都上班，小孩叫个老太太。啊，小孩3、4岁了，上幼稚园了。啊，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念佛。啊，走的这一天，每天早晨老太太起早起烧早饭，他们吃了之后，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都走了。啊，那么这一天，儿子媳妇起来之后，看老太太没有动静，也没人烧饭，啊，感到很惊讶。打开老太太房间，老太太穿了海青，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啊，旁边留留有衣橱，而且把他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他都做好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至少我们了解的时候，应该是3个月前他就知道，他有这么多时间呢，啊，把这些后事料理清清楚楚，让他家人说一点心不操。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的同学们亲自去看过。啊，那么在美国念佛往生的，我们听说的很多，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是真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他成功？专一，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在美国听经非常不容易，那老人出门自己不能开车，就很不方便。啊，搭公共巴士，公共巴士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才有一班，要一般人都自己开车。啊，那么这些多半都是老人。啊，老人没有特别事情都不愿意出去。啊，所以他们做了这些榜样，让家人看到了，让佛友看到了，让邻居看到了，那都叫弘法利生啊。哪一个人年老了没有病苦，没有思苦？啊，这些念佛的人，这些苦都没有了。佛家常说的八苦，一切众生都免不了的。啊，第一个是生苦，生苦每个人都经历，都忘掉了。啊，再就是老、病、死，生老病死。这四种啊，除这四种之外，有爱别离。啊，你所亲爱的，到死的时候总要离开了，不能再住在一起了。啊，冤憎会，冤家对头想离开的，偏偏遇到。

啊，还有一个求不得。啊，心里所希求的得不到啊。最后无因之身。啊，无因之身是使我们身体的变化。烦恼习气。这都属于无因。啊，谁能避免？这些修行人他没有了。啊，他清清楚楚。啊，自己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连儿子媳妇都不说。啊，说的时候是怕他干扰，怕他们难过。啊，提都不提。啊，这个老太太留了遗嘱，还有人不留遗嘱的，没话好说的。啊，表演给我们看了，有善根的人一定求不到啊！啊，这就是学佛的好处，这就是学佛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

啊，我们亲耳听闻，这都是事实。啊，40年前，台湾台南将军巷，也是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往生，也站着走的。啊，这个事情，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提起了，啊，散会之后，就有当地的同修来告诉我，真的，他们是邻居，那这不是假的，这个不能骗人的，理论，修学的方法。要遵守的原则、效果，通通在这部经上。啊，这部经是最好的说明书。啊，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是阿弥陀佛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是所有的念佛人那一种恭敬心。真诚心、向往的心变出来，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全到这儿来了。啊，阿弥陀佛带头，啊，首先变现出来，每一个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都是天砖天瓦。把自己修行功德统统回向到那边，怎么成就的？无比殊胜庄严啊！所以这四个字，我们一定要学：恭、恭敬、慎、慎重啊，一点都不能随便啊！保守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躬身抱持啊，汉仪，我当奉持，当即中柱，躬是敬啊，身是谨慎，是沉，也是安静静的这个意思啊，汉仪。

当机种出啊，这个即种啊，即刻就种出，这都是公胜两个字的真实意。安住中道是真正的公胜，恭敬到基础，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这是真的共生。这个意思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为什么？他跟真心相应，一般人我们细心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念头，那念头生起来，禅宗很多人用这个方法看念头，念头从哪来的？那这一看呢，这个念头没有了，这念头到哪去了？啊，叫你把心呢用在这上面，不要用在别的上面，慢慢之后就能得定。啊，妄念轻了，妄念少了，这就是有进步。啊，真正妄念没有了，就开悟了。啊，豁然大悟。

保持与保任同一个保字。佛家大乘经典里面保任用的最多，这个字的意思也很深啊。宗门曰禅宗啊，禅宗上说心心不异谓之宝啊，念头前个念头跟后个念头是一个念头，这叫宝。你真的保持住了，这就是定啊。为什么心心没有相同的啊，决定没有相同的，这个念头极其微细，我们要知道。不知道的时候，这个话你不懂啊。心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它永远不停，它停不住啊，而且速度啊非常的快，就是频率很高啊。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我们就明白了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这叫凡夫，心里起个念头，几念几相是也，这是经文啊。这一句话是问了三个问题啊。心有所念，这个念头里有多少细念，有多少相，相就物质现象，有多少实，实是心理现象，问了三个问题啊。弥勒菩萨回答，破手弹指之间，这弹指，这一弹指有多少年头？有32亿8000年啊。百千是十万，这单位是用十万，32亿乘十万，

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啊，就是心心心心，那多少个心字？320兆，一个接着一个，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皆有实。这个话说得好，这被现在科学家证明了。啊，形是形就是物质现象，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啊，形皆有实，念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佛法讲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色是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讲精神现象，说明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体，不能分。再小的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啊，换一句话说，他都能知道。啊，你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想起心动念瞒着不让人知道，不可能。那为什么呢？物质现象都看到。现在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那任何一个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有反应，啊，做水实验做了几十万次。我到他实验室里去参观过两次，啊，他感到非常惊奇。我告诉他，佛经里头3000年前佛就说过了，他非常惊讶。啊，原来他不敢碰宗教，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的，啊，怕对他有伤害，说他说人家说他搞迷信。啊，结果我说你搞的这个东西佛经上有证实了。啊，其实你要不相信，你把宗教经典里面的话拿去试验看，也试验果然真的非常美好。啊，我把它引入进进来呀。他对于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在做实验，每一个宗教都好。为什么？心地善良。啊，心地显恶，那个像现地现象很可怕。心地善良，现那个像非常可爱。啊，他做得多。啊，江本去年过世了。啊，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在台湾台南做了一个实验室，实验成功。啊，实验的结果比他做的还好。啊，也就是我们的设备是新的，他的设备已经是过时了。啊，他用的这个显微镜好像只有200多倍吧，250倍。啊，我们台南现在用的是750倍。啊，所以比他更清楚。这实验呢，所以像有心生，于是静就随心转。啊，那么这个2010年，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聚集在澳洲悉尼，做了2天报告。

啊，要了我。那时候我在香港，我没去。我派了八个同学去听。啊，第一天报告是最新科学的发现。啊，跟佛经上讲的越来越接近了。我们听了很欢喜。第二天报告是专对2012年，玛雅预言啊，灾难的预言，科学家研究怎么样来对付啊？首先，有没有相信的？啊，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啊，比例恰好，1/2，1/2。那么这当中最后做结论的是美国的科学家，那他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刚先前所说的，地球居民的总人数1/1的平方根。真正能做到弃恶扬善，端正心念，就能拯救地球的灾难。那地球不会毁灭，这跟佛法讲的一样啊！啊，那一年为什么灾难没有？因为这个信息全世界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啊，我相信所有相信宗教的人在这一年天天祈祷，啊，真的啊，断恶修善，啊，断得不干净没有关系，总是坏事少做一点，好事多做一点，啊，这肯定有的。啊，每个人都能存这个心，产生一股力量啊！啊，布莱登博士的话没说错啊，正确啊！啊，我们能够理解。啊，可是现在看起来，灾难好像越来越严重，那什么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那是假的，预言不可靠，啊，不知道啊。科学家说这些话，信仰宗教的人听到，他真当做一回事，啊，那现在没有了，啊，觉得天下太平没事情。善的念头少了，恶的念头多了，啊，灾变呢，好像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你要问有没有灾难，你看这个地方的人造不造恶？啊，果然能够断恶修善，啊，不善的。在这个社会上，一天比一天少，善的一天比一天多，这个地方绝对没有灾难。那为什么？因为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的，好的念头带给的是好的物质现象，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天天教啊，到那个地方去的人都听阿弥陀佛的话，是听话才往生啊，不听话的人不能往生啊，他去不了啊。

所以极乐世界可以用四个字来解释，好人好事。啊，都是好人吗？心行不善的去不了吗？那么我们今天要想往生极乐世界，记住那个世界是好人好事，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行好事，要能跟他的标准相应，往生决定有分呐、一点都不难呐、为什么不难？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不难。你本来不是佛就难了，本来是佛，这个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有信心，不能有丝毫怀疑。啊，佛是什么？佛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叫做佛，而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不但人有，畜生也有，恶鬼也有，堕在地狱还有，它并没有消失掉。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无论在哪一道都没关系啊，总有一天他觉悟，他回头他就成佛了啊，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要认真要努力啊，最重要看破就是明了啊，读这个经帮助我们明了，明了之后放下，放下妄想，放下杂念啊，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跟佛一天比一天接近啊，到一定的程度，阿弥陀佛来通知你，给你报信啊。那么海鲜老和尚一生他见阿弥陀佛见多少次面我最保守的估计绝不止十次。为什么？他的礼业心不乱之后，心里想见佛就现前啊，随时随处只要心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的真的啊。我们要是修到礼业心不乱也如是啊，也是这样啊啊，相见佛，佛就现身了。啊，这宇宙之间，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啊，只是他不说。啊，透了，偶尔透了一下，啊，我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要问你为什么不说？天机不可泄露，套一句俗话，泄露天机的人雷打了，告诉人不能说。这些话也像开玩笑，也像是真实啊。问题你会不会听啊？你听了之后是不是真有觉悟？肯不肯真干啊？我的想法，海鲜老和的寿命应该也是七老八十啊，不可能有一百一十二岁。

啊，112岁，怎么来？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佛嘱咐他表法，表法就是做一个修行人的好样子，给修行人看，啊，给佛教徒看，给修净土的人看。那学佛应该像他那样，那叫真修。啊，真修就有真实的成就。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最后的表法就是见到，若要生战生，唯有，啊，这个若要佛法心啊，唯有生战生。啊，就这本书。即使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所以有人送这本书给他看，欢喜得不得了啊！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要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果然3天，他就走了。

所以他给我们证明几桩事情非常重要啊。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第二个证明阿弥陀佛真有啊，第三个证明下莲居汇集这部经是真经，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原文啊，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错误的，证明这个啊，再给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正知正见啊，不应该怀疑。第四个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二三十年来依照这一部经修行没有错，不要怀疑，不能退转，难得了啊。在今天我们学习这个本子遭遇到严重的障碍，回报的人太多了啊，不相信的人太多了，让我们的同修有不少人听到外面这一些闲言闲语就怀疑了，不敢相信的，放弃这个法门或者放弃这个经本。老和尚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信心为己，他做到了。用什么？92年，真正的功夫。那我将老人家的这一生的心意明白的讲出来，大家听明白了，看懂了，那这才死心塌地，跟他一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再不怀疑，不拐弯了。那我们每个人的成就，都会像海清海贤，像他妈妈一样。走的时候说走，我走了就真走了，一丝毫痛苦没有，一丝毫留念没有，真走了。他的母亲尤其不可思议。母亲走的时候，他们生活在最艰难的阶段。连买个些棺材都买不起。自己用木板钉一个棺材，把他母亲安葬。安葬总是心里不安。这样草率，对不住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了。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做个纪念。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一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棺材打开空的，里面只有几个钉棺材的钉子。
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是达摩祖师。

梁武帝时候，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的。啊，他老人家走了之后也是这样的，走了给他埋葬。啊，三四个月之后，从西域，就现在新疆这一带，啊，有一个人在里面做生意回来，说在新疆看到大摩祖师，啊，大摩祖师走在街头上，穿着一只草鞋，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大家一计算，哎，那个时候就是他下葬的时候啊！大家求证明，把大摩祖师的坟墓挖开，果然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人不见了啊！那么就证明，那个人说大摩祖师只一个脚穿鞋子，一个脚打赤脚。是真的，不是假的，有这么回事情。所以当时引起人想，他母亲是不是像大魔一样的？那是菩萨再来啊，游戏神通啊，啊，表演一招给你看，啊，人不见了。这些事情都是出在我们现代啊，海清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个子很小，人家都欺负他。他给我们表演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能忍，真的是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愿意为，寺庙里头道场里，别人不愿意这样干的苦差事都是他干。那吃苦第一，忍辱第一，啊，自在往生。往生之后坐缸6年9个月，啊，全身没有坏。现在贴成金身在寺庙里供养啊，在的时候没人瞧不起，瞧得起他啊，死后万人敬仰啊，啊，见到没有不磕头的啊，都是从小出家，他是11岁出家，82岁走的。啊，出家71年，啊，这都是现代学佛同学最好的朋友。

啊，底下我们看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啊，持行持也，又止也，止持就是汉译的奉持，故知躬身保持者，乃自然静肃，从容中道，信心不移，任运自知。念老这个注解解释的清楚，解释的好。啊，躬身什么意思？啊，持行持这持啊，躬身保持就是自然静肃，没有丝毫错错，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从容中道，信心不移，这个难呐、啊。我们是心心不一样，不一就是心心相同，那就是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前一念是阿弥陀佛，后一念接着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这才叫心心不移，人云自知，人云有自然的意思，自自然然，不越轨，自自然然，念念相续。修习功德，满足无极。这是说他用多么长的时间去学习啊？佛经上戒是时间的单位，如果没有指定是小戒是中戒，一般呢都叫大戒啊，没有指定那就是满足五个大戒。那这个戒怎么算法？有很多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没有统一，像我们中国，中国的历史很完整，啊，记载的很清楚。夏商周三代，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商唐，周八百年，那我们称为三代。三代，中国这条没统一，所以都是小部落。啊，带头的、领导的，我们称诸侯，啊，都称为侯，诸侯国。周朝历史上记载，周文王那个时候，这个中原这个地区多少个国家？800个。800诸侯啊，啊，周称王，大家称为天子，不是统一的。那个侯，那个王，天子是别人尊重他的，对他恭敬的称呼。他没有权的，他的权只能管他自己的小国，啊，那么周的国100里。在历史上记载的，啊，商汤的国只有70里，
面积小多了。啊，为什么称他为王，称他为天子？他的政治办得最好。啊，治理得好，让别的国家羡慕，别的国家向他学习，都听从他的教诲。啊，所以承认啊，他是我们大家的领导人。啊，那时候也没选举，但是完全是以德行令这些侯王恭敬的，愿意听他的教诲，愿意接受他的制度，啊，向他学习。啊，中国真正统一是秦始皇。啊，你看周朝的晚年动乱了。啊，周朝真正是周统一，那是精神上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只有300年，也不容易了。300年之后了，周家的这些后代啊，不能守祖宗的惩罚，啊，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这些诸侯国逐渐逐渐疏远了，表面上恭敬，实际上完全不听，个人搞个人的，所以战争就爆发了。啊，连势力强的把旁边小国把它灭掉，归附自己。啊，这种演变了500年，春秋战国500年了，这周朝末年了，啊，到秦统一了，统一把这些侯王的诸侯国战争呢消失了，为什么变成一个国家了？啊，一个国家国与国的战争就没有了。这一桩事情被汤恩比看出来了，所以汤恩比的晚年，这个人是个菩萨了，真的是大慈大悲。晚年就想一个问题：如何叫这个世界上，啊，他死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谓主权国家有140多个，啊，那么在二战之前，地球上主权国家只有40多个，啊，不到100个，啊，战后的时候增加这么多，所以殖民地纷纷独立，啊，都变成主权国家。

啊，为什么容易爆发国际战争、国与国战争？那么这战争呢，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啊，为什么？过去的战争，人没有这些武器，尖端的武器，就是不可能消灭地球。可是核武生化出来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人有能力毁灭地球，有能力把地球上所有生物灭尽，这怎么办？那他晚年天天想这桩事情，想到中国春秋战国，啊，最好呢有一个世界政府，地球上每个国家都能听命于世界政府，就好像中国三代一样，啊，能够听从禹王。啊，听从周王，啊，夏商周啊，啊，夏禹、商汤、周朝、文王、武王，啊，他们是用文化，是用道德感化这些诸国的领导人。啊，有大同之治的理想，有天下一家，有这种思想。那春秋战国的时候，所以秦虽然统一了，时间很短，啊，只有15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文字的统一，啊，书同文，车同轨，啊，车同轨，交通就便利了，啊，每个国家制造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规格，啊，全国都能行得通，啊，非常方便。啊，书同文，每个国家有国家的语言，现在我叫方言。啊，语言这个会变，文言不变。啊，文言是天下通用。啊，文言，汉字文言。这个好啊，啊，所以他想到这个，啊，所以说谁能够统领这个世界，我们叫统合，啊，不要叫统一，免得人产生误会，啊，不用武力，用文化，用教学。啊，用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啊，圣贤教育，啊，因果教育，用这些东西来教。每个国家自己的语言，在他这个自己国境之内。像我们现在方言，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言语，啊，并不破坏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往来，要用一种语言，那这一种语言就是中国的文言文，最理想的，啊，文言文是好东西，罗素也赞叹。

啊，因为它能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啊，春秋战国时候写的东西，周公所做的周礼传下来了，啊，现在人能看懂，啊，不会错解意思，还能够用得上。

才真正能传得下去。这是好东西啊！所以中国的文字学是一种文化啊，非常高的文化。这是人类真实的智慧。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发明都没有办法跟发明汉字相比，这个才叫真正伟大啊！汤恩比希望文言文能成为国际共用的言语啊，就像秦汉的时候啊，用这种文言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啊，地方语言并没有破坏，也没有限制啊，也没有废除啊，这样好。啊，这样可以团结，可以互相学习，每一个国家族群的文化都可以继续保留下去，而且不断吸收其他的文化来提升自己。啊，像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佛教文化是印度的到中国来，我们完全接受啊，佛教帮助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他自己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提升了，这是好事情，这都是非常值得现在人启发的。那么汤恩比本人也是，反对他的人很多，赞成他的人也不少啊，毁誉参半。那我看到他这些典籍部分的译本，我非常赞叹，我觉得这个是菩萨再来，这不是普通人啊！菩萨啊，应以这些教授身份出现啊，他是以教授身份，他出生在伦敦啊，出生那个年代，那个时候19世纪是英国人的时期啊，出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他有机会广学多闻啊，成就一代大哲啊，他有许许多多的见解，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啊，很值得认真学习啊！他提出来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印度没有了。他非常重视文化，重视伦理道德啊，这个是值得赞扬的。那么阿弥陀佛在修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具足五戒，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啊，他用这么长的时间，不是短时间，而且真干。啊，思维休息，这就是真干。啊，唐乙的前面我们看到世间自在王府为他宣说21亿诸佛刹土，啊，不但给他说明给他介绍，而且还展现给他看，那佛以神力将一切诸佛刹土现在在面前，让他通通看见。那像观经，啊，观经是维提西夫人遇到了困难，儿子发动政变要杀父母，啊，他遭到这个难，求佛有没有好的地方，啊，看不到这种卧室，佛也是把一切诸佛国土展现给他看，让他自己选择，他看了之后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问各佛说这个地方好，我愿意去，怎样才能往生，那佛就说出16观经，16种方法，任何一种都可以。这个念佛持名的方法，就是最后的一种，第16种。那这16种里面分为三大类：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在最后，最后往往就是最殊胜。所以法藏用了五戒的时间，一个戒说法很多，啊，最普通的说法是人寿，人的寿命，就佛在经上说的最长的84000岁，最短的是10岁，啊，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因素当然很多。啊，在人寿10岁的时候，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然后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又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孝节。20个小节就一个终结，4个终结是一个大结，啊，这个数字就能推算得出来了。啊，法藏学习多长的时间？5个大结，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佛刹了，无量无边的，无数，他一个也没漏掉。啊，佛给他介绍，他听到了。那么现象呢，他都看到了。他在这个里面就有取舍。

0: 彼与彼二十业意诸佛土中，所有庄严清净之事，他统统接受了，悉皆摄受了。既摄受已呢，满足无界的真干，这里很重要，一定要从自己干起。满足五劫思维修习，这自己真干呐！这就是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宋尼本子里面说：“注意进出啊，王以进出，独坐思维，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精于五劫。”古德于此颇有意见，古德对于这一句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下面为我们列出明显的三种。总而言之，我们在此地能看到他真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外面干扰，独坐思维，思维一切诸佛刹土清净庄严，这里的有因有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设法界六道不善，所以他不要啊！他有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念头，没有修罗，没有罗刹，没有恶鬼地狱出生。那么换句话说，没有贪嗔痴慢疑。所以就没有这些恶道，要修，要学习，要成就功德，功德就是极乐世界庄严佛刹，发广大愿，这个佛刹建立了，做什么用？戒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到他这个地方来学习，很快就会成就。为什么？这个里头没有恶人，没有恶事，所有一切不善他统统没有。你就想做不善，没有缘，没有一个坏人，怎么成就的？千万不要忘记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在那教学从来没中断，而且以自身做起，我们常说的身行言教永远没有中断他神通广大，在那边讲堂现在十几了，这个五戒是他修行的时候，创办的时候，创办到现在已经十戒了。这个十戒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中断，教育多么重要啊！不教不行，一定要教，教就会有成就，极乐世界就能现前。我们这个地球同样道理啊！如果有个好的国王，真正把佛法搞懂了、搞通了，像佛一样认真教学，地球可以变成极乐世界，这不是假的。 个领导人必须自己要做到，自己做不到叫别人，别人不相信不听啊，自己先要做到，然后要求别人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教育就成功了啊！这个点是关键的，要掌握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

0: 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就找着
3: 我，说我这个
4: 马上就
3: 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

0: 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 顽疾不药而愈。

0: 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5: 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条肉。

0: 这种
1: 从小的职业，
0: 什么都会都办的，还保镖是
1: 帮人叫醒。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

0: 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天天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

0: 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不是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孩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

0: 了最佳的疗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代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疗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应该工作室，然后真是表法
3: 地位圆满的很。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先生，我后边人长得严谨，全然是的，你问政府了，谁介绍的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并曾施教我修身净土。

0: 道，刀无道，老生一国，道是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缘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剑之山，知为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多难生道，人间奇迹。
1: 阿弥陀佛。
0: 前天。

0: 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弟子的榜样。正宗啊，净土慈林念佛法门，无比殊胜，正宗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在玉堂大宅。
4: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到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 以利后人。

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陈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

臣等正觉，舌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臣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

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猛，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

师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戒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是。”

金正实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筑功。

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受宗师，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

即总宣说者不去追求，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意，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应。

热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
百千俱至。

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页，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

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

徐动，吹竹之夜，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触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
所不欲为。

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

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